0: 唱歌吧。
1: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2: 我就问你们大家，知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
0: 必须知道。
2: 我不说歌名。
0: 哎，我记得有，
2: 我就不说。
0: 我记得有一次生日，我过生日，然后当时办了一个趴，彭可还现场为我跳了一段这个小苹果的舞蹈。
2: 即兴献舞。

0: 不会收获。
1: 我就问你们会不会唱吧。
2: 必须会唱，小苹果谁不会唱啊，真的是。哎，我们接下来呢要唱的这首歌曲，哎，来自 QQ 爱，给大家分享。刚刚有说到这首歌曲啊，那这首歌曲会唱的朋友来吧。这个我好像真的不太会唱哈，但我知道彭可会。
1: 哦，
2: 就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了。
0: 哦，越想越难耐，不知到底谁才适合我的爱。搜索 QQ 上有些留言很奇怪。

0: 好 QQ 爱送给大家。
1: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哈，继续分享到的是来自许嵩的这一首歌曲啊，在当年也是非常的火。哎，前奏一响，你知道是什么歌吗？

0: 到这里寻找我们爱过的证据，没有人愿意提起
1: 玫瑰花它的过去。
0: 今天这里的主题我把它叫做回忆，
2: 今天的这个主题我把它叫做回忆啊。

0: 桂花的葬礼哦。
1: 接下来我们要唱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啊。这首歌不是什么所谓的特别火的网络歌，但确实很经典。
0: 嗯，但是在那个当年没有网络的时代，它可以说算是当年的红歌了。
1: 算来，水手送给大家。

0: 好，水手送给大家，正好是今天说是一首零零后的小朋友特别点播的歌。
1: 来，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火的一首，来自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

0: 我再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看到你闪躲的眼。
1: 我突然发现我居然会唱
2: 就是你知道我该唱的下一首都觉得天

0: 好，今天啊，还有朋友在点这个孙浩的《中华民谣》，确实啊，这个孙浩这两年一直在拍电影啊、电视剧啊，就是可能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零零后不太清楚，以为他是演员。其实最早的时候，你看在1995年的时候发行的这首《中华民谣》这首歌曲就很火，火遍了大江南北。哎，所以他最早也是歌手的身份啊。来吧，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歌。
1: 醉人的笑容，你有没有？

0: 华民谣送给大家，也是一首非常经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要唱的就是来自这一首秋天不回来。
1: 去哪儿了呢？因为去了冬天那里吧。

0: 我就问问大家，这些歌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下意识的会跟着哼唱两句？如果有的话，说明我们都是一波人。
1: 就是今天这两天的主题很开心啊！我刚看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就说了啊，就这两天的主题真的是啊，看到这个粉丝一群的这个雅雅就说金导的歌，哈哈哈哈。然后妮妮说，哎呀，把彭可累的呀。
0: 看到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阿露拉，他说今天早上能唱，一下子给我拉回了杀马特的时代，我要去烫头
1: 做刘海，我看可以啊。然后顺便发个图来晒一晒，好不好？
0: 还有
1: 然后。周说想听恭喜发财哦，
0: 是刘德华的那首歌吗？
1: 对，这个
0: 这不是应该过年的时候
1: 唱吗？对，我们过年的时候唱的比较多啊。好了，今天红灯唱就唱到这里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红灯唱来唱歌。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接受面试中，
4: 请问你为什么会选择来我们公司呢？
5: 因为你们公司在招人呢。
4: 那你觉得你能为公司带来什么呢？
5: 我能为公司带来一个新的员工。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60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8-6600。嗯，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西小西，他说我觉得，这个可以你们改个名了，叫8090后电台。不，我觉得不，你看我们还会唱小美满。
1: 上春山，对不对？这是属于零零后的歌，然后还有呢，我觉得七零后也不服气，他们会说，他们今天还唱了中华民谣，就是我们这个歌曲的涉猎就非常的广，你知道吗？什么歌我们都能唱啊。你看我们今天还放那吴克热的歌，对不对？很多零零后都很喜欢的。来，我们看草莓卷说哈，这两天的专题太精彩了，全是我们八零后的回忆哈。往事全部扑面而来，这些歌都太经典了吧？管风秋雨也在说哈，然后呢，看到管风秋雨也有唱歌，还有很多
2: 朋友也在这个分享这个歌声啊。
0: 对，今天果然我们有一首歌出来了，《雨雨雨》马上又猜到了歌名，他说这首歌不会叫什么《玫瑰花的葬礼》吧？你回答完全正确，许嵩的歌。<笑>对，看到这个八群的哈，蔡一鸣说今天的红灯唱这个脍炙人口，满满的回忆啊，还有依依是不是发来？
1: 应该也唱了一首歌。
0: 我们来听听好不好？来，
2: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怎什么，擦干泪不要怕。
1: 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谢谢。好，水手送给大家，谢谢你啊。依依好像是第一次来唱歌，对不对？欢迎经常来哦。非常的好啊，欢迎常来唱歌。
0: 对，看到雅雅说今天早上的歌真的是哈哈哈呀。
1: 对，我刚刚有说到，看到丁说哈，这首中华民谣还是啥的，我居然都会唱啊，感觉小时候我爸妈经常听的一首歌曲啊。对，然后这就是我昨天还在想会不会有小苹果，结果今天就唱了哈。果然心有灵犀一点通，对不对？对，利奥说彭可你真的会 QQ
0: 爱啊。<笑>好，接下来我们还有朋友吗？
1: 所以啊，这个看到，哎呦，刚刚有看到晚风秋雨唱歌啊，来，我们也好久没有听晚风秋雨唱歌了，不知道最近有没有进步啊？我们来听一听啊。
2: 妈妈的电影是我的爱，绵绵的树下悄悄望着开，蓝蓝的根芽是我们的期待，一路边走边唱。好，这个唱的是最炫民族风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
0: King
3: 的歌声啊。如果是你没有遗憾，没有波澜，你会不会 永远没有说再见的一天，可能年少的心太柔软，经不起风，经不起浪。若

0: 好，谢谢 King 啊，等一分钟也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也谢谢大家对我们的红灯唱的支持啊，也希望明天我们唱的歌曲当中大家依然可以拉起你们满满的回忆，也希望大家通过爱护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也可以把你们的歌声发过来。
1: 好了，今天红灯唱就唱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的嘻哈搜获，继续给大家分享好物。当然了，想要购买的话呢，现在可以关注我们的嘻哈520的公众号哈。那带来的这个产品是兰蔻的精纯护肤三件套，有效期到2027年十月，老板清仓啊，所以价钱很给力。你看，150毫升水加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一套组合599，
0: 没错，说到这款产品哈，它真的是这个滋养修护焕发活力的效果非常的棒哈，蕴含了这个玫瑰精粹，可以帮助呢护肤补充这个肌肤补充水分哈，啊让你干燥的脸部变得神采奕奕哈。当然它的质地呢是那种非常好吸收的面霜，是轻盈型的哈，抹在脸上润而不腻，搭配上水和眼霜，能够感觉到营养一层层的递进到我们的肌肤哈，拿捏抗老需求。
1: 一套配齐省心省力啊，599就带走了兰蔻精纯的一个三件套正装，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来自杨长青带来的像我一样超。

0: 看。
1: 一首来自于杨长青的《像我一样》，超送给大家哈。那夏天呢，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的抱怨，说什么呢？哎，自己很招蚊子，就明明自己身边也站了不少的人，但偏偏蚊子就只围绕着你打转。其实呢，这个并不是一个主观上的错觉啊，有相关的研究就表明，有20%的人群天生它确实更加容易招蚊子。
2: 对，第一类就是呼出二氧化碳比这个量比较多的人，蚊子呢，它的嗅觉十分灵敏啊，最远的70米就能察觉到二氧化碳的气息。肺活量偏大，刚运动结束、孕妇以及身形偏胖的朋友就很容易成为蚊子的目标。
1: 对，第二类人群呢是出汗量大、身体体味明显的人群，汗液当中呢还有乳酸、氨等成分哈，对于蚊子有着强烈的吸引力。那平时代谢快的年轻人呢，还有偏爱甜食、经常饮用啤酒的人群，你们就格外的招蚊子的叮咬。
2: 对，还有就是第三类体温相对来说偏高的哈，蚊子对于温度的变化也很敏锐，身体发热、运动过后，包括我们刚所说到孕妇、小朋友散发的热量，都会快速来吸引蚊虫的靠近啊。
1: 还有第四类人群哈，就自身皮肤菌群息息相关，每个人皮肤表面的菌群状态其实各不相同，部分人群呢会分泌一些特殊的物质，这样呢也会大幅提升对蚊子的诱惑力啊。
2: 对，第五类就是日常喜欢穿深色衣服的人哈，蚊子偏爱一些阴暗环境啊，黑色、深蓝色、红色这类色系哈，就格外的吸引蚊子了。
1: 对，所以说大家日常呢可以针对性的做好一些防护，比如说外出的时候你尽量选择这个浅系的搭配，运动之后呢及时的擦干汗水，擦干净哈啊，家中常备一些驱蚊用品，可以减少蚊虫的骚扰，也能安心度过夏日时光。
2: 我们来听嘎啦乐队带来的《追梦赤子心》。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4: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这个致电4008-6个0之后呢，你可以报福利密码哈，就是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5: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哎呀，这个天气呢慢慢开始变热了哈，有很多朋友说我要避暑，我要去东北玩。那大家首先说到东北，会不会第一个想到什么漠河、哈尔滨、沈阳、长春这样的地方哈？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冲着东北的美食去的朋友，那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一下这座北方的边境小城，这就是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5: 对，这里既有纯正的东北风味，正宗的朝鲜菜，也能遇到具有韩国俄罗斯风格的这个料理啊。
4: 嗯，
5: 而且你看之前韩国非常热门的综艺叫做街头美食斗士啊，就专门还到这边来拍摄美食。
4: 是，说到延边哈，它下辖呢6市2市当中呢最火的城市莫过于延吉市哈，甚至有不少人就将这个延吉等同于延边哈，
5: 其实
4: 这不正确的一个说法。
5: 说到延吉哈，来这里随手一拍都是那种韩国 ins 风啊，好吃到这个远远超过韩国啊，所以不需要去什么韩国，到延吉就可以了。
4: 没错，
5: 而且当地延吉公主的旅拍特别火。
4: 对，其实去过这个延边的人都会说哈，来了延边呢就好像到了韩国，这里跟我们所熟悉的那种东北气质不太一样。因为呢在当地的街头啊，你会发现很多的广告标牌呢它是双语的一个标识啊、有用这个朝鲜语聊天的一些当地的老百姓，还有呢饭店里传出的那种泡菜味儿啊，都会让人一瞬间有一种恍惚的感觉。
5: 对，是的，有很多驴友专门飞到延边哈，吃了几天，真的是讲哇，3天3夜感觉就一吃不完的那种、你知道吗？一天不重样，一天吃5顿啊，也只尝了一点皮毛。而且呢，到这边真的会发现真的很过瘾，所以爱美食的你千万不要错过。
4: 对，其实说到这个延边哈、最出名的应该就是它的冷面了，这也是全国10大名面之一啊，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5: 对，在延边哈，冷面和锅包肉是绝配哈，夹一块锅包肉在冷面汤里浸一下再吃，瞬间的急速降温会让锅包肉变得酥脆，但美味一点也不会流失，而且还是那种酸甜可口，外酥里嫩啊。
4: 还有继续介绍到的是豆浆面啊，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豆浆里面似乎可能只能容得下油条，但是今天这个豆浆它出轨了，它要跟面合在一起。在延边，豆浆加面啊，可以被认为是8字绝配当中的料理，满口的花生芝麻香，醇厚的浓郁，回味的悠长，还有冰冰爽爽的感觉，都是豆浆面给我们的口感
5: 啊。还有延边的炸酱面哈、也不能错过，将猪肉、洋葱拌着酱，然后浇在面条上，哎，就做好了，微甜的那种香味哈、就跟老北京炸酱面来比呢，它有自己的一道独特的风味啊。
4: 没错，那继续来介绍到的是这个炒年糕拉面哈、它也是延边非常常见的美食，除了拉面，年糕、蔬菜、鱼饼都会作为基本的配料放到锅里面哈。出锅之后呢，是那种热气腾腾的一碗面，一定会温暖你的胃的。
5: 嗯，好，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目的地呢，就是延边，哎，好吃的延吉啊。所以呢，各位有去过的话呢，也可以哈，在我们节目当中，你也可以来晒一晒，来分享分享啊。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听到这首来自黄子弘帆带来的《星火》，送给大家。

0: 清火送给大家。我们今天的音乐城呼完的分享的目的地啊，就是延边，继续来分享当地的美食。
1: 嗯，没错哈。说到延边的美食呢，不得不提的还有石锅拌饭。那拌饭呢，也是朝鲜族的特色美食之一哈。那这个石锅拌饭呢，就是石锅里面放到米饭跟菜肴，配上特制的这个拌酱拌饭酱哈，这个真的是喷香诱人啊。
0: 对，还有什么就是五花肉包饭，什么肘子肉包饭，各种包饭哈。延边的包饭也很有特色，把丰富的食材呢裹进菜叶里。配上特制的大酱，一口咬下去超满足啊！
1: 对，还有这个江米鸡哈，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品尝一下，鸡肉炖的极烂哈，筷子一夹下去呢，骨肉分离，肉香当中呢还带有米香的味道啊！
0: 嗯，还有大酱汤也是朝鲜族的特色美食，喝大酱汤的时候，当地人就会配上一碗米饭啊！
1: 嗯，还有配上各种小菜啊，比如说像这个米肠啊、牛蹄筋啊、半根葱啊之类的，包括辣白菜啊，还有这个生腌的鱿鱼啊、明太鱼皮等等，就你敞开肚皮咕噜咕噜一大口啊！暖暖的胃心都得到了温暖。
0: 对，当然烤肉也是延边一大特色哈，可以尝尝朝鲜族的特色烤肉，肉质鲜嫩多汁，耐人回味啊。
1: 嗯，是的，把腌制好的牛排、牛舌、牛腰啊，以及各种海鲜放到特制的铁板上面来回翻烤，你随着温度的升高啊，那种肉香味就直接扑鼻四散飘逸开来。
0: 是的，烤好的肉呢，蘸上干料或者是韩式的辣酱，配上各种配菜哈，一口咬下去，满足感油然而生啊。
1: 嗯，是的，那继续来分享到的还有延边的这个烤串哈，一定要尝一尝。我们都知道东北本身呢就是烧烤天堂，但是呢这个延边的烧烤哈，还是衍生出了很多的自家特色。
0: 对，延边的这个烤串呢，分为大件和小件两种啊，里脊、鸭、排骨等一些大块硬核的这个部位啊，是大件的 C 位啊。
1: 没错，那与其他城市的烤串略有不同的是哈，延边风味的这个烧烤呢，都是现穿现烤现吃啊，以自助为主，上边的串呢都是加工好的半成品啊。
0: 对，我们再来说说当地特色啤酒锅，它是延边烤串界的当之无愧的暖心暖身还有暖场的小能手啊！一口四方小锅，一锅荤素搭配的美味食材，还有一勺韩式辣酱，一瓶延边特色的啤酒冰川九度啊，就是属于当地延边的这个最好的一个吃的方式了。
1: 嗯，没错，这个啤酒锅呢，你可以跟烧烤一起点啊，最后的时候来点啤酒锅很过瘾。当然你说到延边嘛，它还有很多的小吃啊，如果你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的朋友，到了这边可能会去纠结，因为小吃是太多了。
0: 所以下次我觉得去那边就先减肥，
1: 慢慢吃，
0: 然后再减个两三斤三四斤，然后再去吃个两三斤三四斤再回来啊。
1: 好，我们来听这首马条的《信仰的光》送给大家。

0: 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3: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4: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在这里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跟我们互动交流。
3: 是，说到咱们的身体哈，这个本身呢有着自然的一个代谢规律，正常情况下呢咱不用刻意去调整哈。但是呢现在啊，不少人的作息饮食都不太规律，所以说呢日积月累下来，我们的身体代谢速度就会慢慢变慢，不仅呢身形容易走样啊，日常呢总是觉得浑浑噩噩，没有精神。
4: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几个小方式来帮大家稳稳的提升代谢水平啊。那首先肯定是要多喝水啦，因为充足的水分能够加快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助力代谢这个废物排出身体啊，以此来带动代谢的运转。
3: 所以说大家每天呢建议哈，喝水呢一般是1500到1700毫升的水。如果是天气炎热，你运动量大，出汗比较多，那要记得额外还要补充适量的水分。
4: 对，还有日常吃饭啊，多补充优质蛋白，像一些鱼肉啊、瘦肉、牛奶这类食物都很不错啊，合理吃些蛋白质，对维持良好的代谢也是很有帮助的。
3: 当然坚持运动也特别的关键，跑步、游泳、骑行这类的有氧运动哈，能够增强心肺能力，加快身体热量的消耗。
4: 平时可以抽空做做哑铃的训练啊，还能够帮助我们锻炼肌肉，长久下来呢代谢能力就会稳步提升了。
3: 对，刚才我们说的是动哈，那再来说说静，是什么时候静呢？晚上好好睡觉，保证充足的睡眠。睡觉的时候呢，身体其实是在自我的休整调养，如果你经常熬夜休息不够，身体状态就会越来越差，各项机能呢也会随之降低，代谢效率自然而然就会受到影响了。
4: 对，最后也提醒大家哈，日常把喝水啊、吃饭、运动和睡觉这些小事情呢做好，慢慢就能把代谢调整好了，整个人的状态也会越来越棒哦。好，我们继续来听歌，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听到这首薛凯琪《让心打开》。

0: 好，来自薛凯琪的把心打开送给大家。
1: 嗯，是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哈，就是你跟朋友早早的说，哎，我们聚餐约个面吧，提前好几天就约好了时间，但是有的时候呢，到临近赴约的日子，心里反倒提不起兴致来了。但是呢，有时候那种临时邀约吃饭啊，反而发现大家很爽快的就会答应了
0: 啊。这种有意思的反差现象哈，背后也藏着不少人的一种心理小原因哦。嗯，
1: 首先呢，就是答应邀约的时候容易出现乐观心态啊，当下不好意思回绝对方，也下意识的觉得往。

0: 后时间充裕空闲，往往会高估自己啊到时候赴约的一个意愿了。
1: 对，等到这个约定日子到来，出行的路程啊，耗费的时间和体力啊，这些现实问题就会摆在面前啊，原本也会越来越明显啊。
0: 还有不少人呢，心里会抱有随性的一个想法哈、啊，总觉得这一次不去，往后随时都能够再相约，但是呢，却忽略了这个频繁的临时变动哈、啊，容易让朋友心里有一种失落感，慢慢呢就会影响彼此之间那种信任感了。
1: 所以对于很早之前下的决定哈、啊，还有聚会的约定，建议呢提前2到3天再次核对行程，答应邀约之后也记得做好行程记录。
0: 不过呢，当然也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啊，要是你常常下意识的不想赴约，这其实说明你自己内心本身并没有太多想参与的意愿，那你不妨呢就学会这个遵从本心哈、啊，之前坦然婉拒直接就好了。
1: 好啦，时间到了8:53了，当然我们的相聚呢希望大家都能够赴约哈、比如说今天晚上我们会在抖音直播，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主持人贝贝啊，搜索一下关注我，这草字头贝蕾的贝，我们会在这个蜂鸟小厨跟大家见面啊。同时呢，我们在这个31号哈、啊，本月31号的时候呢，会在寿县古城，哎，我会在现场主持年轮演唱会，也期待着跟大家见面。
0: 没错，当然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呢，现在正在招募领唱员啊，因为在现场呢会有很多的素人的朋友作为我们的领唱员，那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这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
1: 对，是的，所以想要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领唱员，爱唱歌的你呢可以来报名啊、哦！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是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
0: 是的，期待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而亮起哦。好了，今天的音乐晨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明天早上我们再见，拜
0: 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4: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7: 嗨，各位早上好，9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为什么人一定要多出门？因为其实接触自然，它是一种很经济、很高效的养生的方法。而且你会觉得很减轻压力。而且一旦比如说你有计划出门，你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到最后回来，这种感觉会影响你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单一的环境和重复的生活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也换句话说，在一个环境待太久了，你就会很笨了。有的时候你要尽量多出去走走啊，接触人事物。另外呢，动一动能让你的气血跑起来。平时容易感觉到疲乏的人更应该这样子，比如说多去户外走走啊，逐渐增强体力活动啊，散步啊，踏青啊，慢跑啊，徒步啊等等。最好不要久躺久坐，以免陷入了恶性循环，导致了气血更加的淤堵了。所以说去到大自然是一种性价比很高的养生办法，而且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奢侈品都是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而且都是免费的，对我们的身体呢又很有益。多接触自然，你会发现眼睛都是亮亮的。因为眼睛呢，它其实是最能够体现我们精气神的。你会发现有些人气血充足，他的黑眼圈转动得很灵活，光彩有神，而且他的白眼珠是滋润明亮，没有充血的。那这种人呢，他的眼睛是很红润光亮的。那反之呢，如果你的眼睛很浮肿，很暗淡无光，或者呢你的眼睛内部呢又显得很浑浊，眼睛经常干涩，可能就是气血不足的表现了。我们建议大家多接触一下大自然，然后多接触一点点给你一点高能量的人，包括多去听听好听的歌曲啊，感受一下人生的美好。那今天我们首先听到梁静茹这首歌曲 Fly Away。

0: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歌来自于梁静茹。接下来呢，一直收听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我们要给大家来送福利了。那就是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大家可以享专属的政策。现在致电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车险快到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了，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赶紧来参与吧。我们在微生活就前面的9点钟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段当中呢，基本上是让正在收听节目的路上的朋友们感觉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冷知识，包括我们的一些温馨提醒。那如果你想听到关于哪一方面的，也可以通过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视频或文字来跟我们进行一下沟通。然后稍后的10点钟到11点钟呢，今天我们特别想跟大家来聊聊看，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有一部电影叫《阿嬷的情书》在热映啊，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文字呢让我们印象深刻，包括取景。那这次拍摄地呢是揭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熟悉这个地方的。这部片子应该说是一场跨海寻亲之旅，荒诞当中呢又带着笑泪，所以他揭开了一段跨越40年的这个往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他藏在片子当中的这个揭阳的元素，所以在稍后10点的板块当中，我们就跟着电影的镜头来一场深度打卡之旅。然后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开篇有一个榕树，然后女主角叶舒柔住宅的取景地就是当时的一个，比如说一个村寨等等。那所以在这样一个场景当中有着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也稍后在10点的板块当中逐渐跟大家来揭开他的神秘面纱。然后稍后呢，我们在微生活当中特别想跟大家聊聊看人际交往里面的一些微妙的恶意，因为通常是比如说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藏在交往的细枝末节里的，可是有一些这种感觉会让人觉得哎，怎么就不舒服呢？所以稍后我们来来看有哪些大家可以进行一下对号入座。来自于品冠，这首歌名字叫《闯关》，稍后孙燕姿带来《匿名万岁》。
1: 勇敢风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4: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5: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4: 真诚与机智并存。
5: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4: 调皮透着可爱。
5: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4: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5: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
6: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
5: 我是主持人微微。刚刚说了不适合当朋友的六种人，我们来看看对号入座一下。如果一个人总是挑剔你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或者在你面前总是吐槽别人的不是，那个这个人只会看到消极的东西，他很难给你带来积极的力量。第二就是居高临下，比如说你在激动不已的时候，他命令你你要冷静，在你比较很孤独无助的时候，他自顾自的指点迷津，他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会教你怎么做事。再有就是太过自我，他需要你时你随传随到，而等你陷入到困境的时候，他要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的关系是不健康的，不管友情还是爱情都应该是相互的，不是一个人围着另外一个人转。还有就是喜欢打断他们，与人交流的时候总是频繁地打断别人，转而谈论自己的事情，这种单方面的输出难以给到他任何的价值。还有就是总是嫉妒，真正的朋友是不会嫉妒你的成就，只会为你高兴。如果一个人看不惯你做的任何事情，对你所取得的成绩评头论足，甚至大肆贬低，最好避免和他们深交。再好就是爱嚼舌根，这类人一般有两面性，当着你的面说别人闲话，背着你又去嚼你的舌根。他们往往动机不纯，或是想把你拉到他的阵营，或是想套近乎，而表现得善良又随和。所以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去好好的去考虑一下他的真诚度怎样咯。来自于王力宏，爱的就是你。

0: 就是你。
1: 如此肯定啊，这是来自于王力宏的歌，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满眼都是彼此的人，然后你也可以给他一个很肯定的答案。为什么临近约饭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就会不想去了？经常你去约别人，或者是被别人爽约，这心理学的动因到底是什么呢？就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提前一周甚至半个月约好跟朋友的饭局，临期反而不想去了，而临时起意的约饭的成功率反而很高？这背后的几个心理学的原因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是承诺时的乐观偏差，就是我答应你了，但你可能只是习惯性的不想拒绝别人，或者是感受到未来应该在那个时间段是有空的，你有这种轻松感，所以比较容易高估自己到那个时候会守信的程度。再有就是真正到那天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自己的时间啊、精力啊、交通啊、临时的一些具体的成本，所以当初的好没变，但是你付出感就放大了，所以哎呀就不想去了。第三就是掌控感的错觉，就是爽约的人往往觉得改天再约其实也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啊，但是你却低估了对对方造成的失落和信任的损失。所以我是觉得你答应了很久的约会，最好提前两到三天你再确认一下，那或者在答应的时候你就已经进入了自己的日程当中了。如果你经常爽约，说明你可能并不真的想去，那你就学会一开始就要跟他说不或者你偶尔有那么一次两次，如果你两次甚至三次以上，可能你的信誉度或者说在朋友之间的这个承诺就要大打折扣啦。所以你答应别人的时候深思熟虑一下，然后临近约会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很笃定的答案吧。张德怡林莫真，这首歌名字叫一点。
2: 流星雨的每道散步都成天线，他吃货，我互相留恋，他叫我喝酒，我叫他抽烟。

0: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睡眠啊，因为好像每天在节目当中就反复叮嘱大家的，就是哎呀，劝大家不要把睡觉当成一项任务。你会发现一到周日晚上就舍不得睡觉，很多人可能一到晚上就会有一种这种好像白天的这种情绪还没有完全的消耗掉，总是要拖到很晚。我觉得如果睡眠是一项任务，那熬夜就是迟迟不想做的这件事情，尽管知道它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很大，那会有一种补偿心理，就是白天你有太多不得不做的事情，压抑了许多自由和惬意，夜晚是难得的独处时间，可以自在的去做自己享受并且喜欢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你不想面对明天，把夜晚时间延长而不入睡，就不用立马一觉醒来去面对不愿面对的事。所以有些睡觉是想逃避第二天的问题，那这种熬夜其实是很拖延的一种表现。不要把睡觉当成一项任务啊，很多人就觉得哎呀那怎么办呢，我白天的事情好像也没有多少，没有多少的这个事情是必须即刻要处理的，也没有多少人是即刻当下就一定要约见的，可是呢总是觉得自己的事都特别多，那睡不着，好不容易睡觉就睡着了以后，你第二天早上醒来，你会发现你的手机空空如也，也没有很多的事情让你即刻要去，就非你不行啊，就觉得自己特别的重要。我们劝大家不要把时间当睡觉当成一项任务，你好好去 enjoy 这个时间就好了。严仁中这首歌名字叫《追风》。

0: 1.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给我们。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看，建议晚餐离睡觉前多久时间，你会觉得是非常合适？你平时又是怎么做到的呢？晚餐到底应该几点吃？我们之前也看过很多的一些调查，比如说睡前3个小时不吃的，夜间进食13到16个小时，那还有进食11到13个小时的。结果发现睡前3个小时不进食的人有一些健康的优势，比如说你的夜间舒张压降幅明显增大了，夜间心率下降幅度也更为显著，所以提示心脏在夜间获得了更充分的休息。第二呢，是同时呢交感神经活动减弱了，副交感神经占优势，所以说明身体在夜间处于休息与修复的一个模式。还有呢，就是清晨的血糖值会更低，波动呢也会更平稳啊，所以尽量把每天的晚餐与就寝的时间固定下来，确诊两者之间至少留出3个小时。如果你晚上10点半入睡，晚餐时间至少应该放在7点半之前来完成。哎，或者说再早一点，或者说你晚上睡觉再晚一点，总之呢就是离睡觉3个小时之前去完成晚餐。这个做起来应该对于大多数朋友，就很自律的朋友来讲很简单，但是你如果偶尔晚上要加班呢，或者有些应酬的朋友来讲，难度可能就大一点。那么你第二天你要多吃一点，比如说这个高膳食纤维的蔬菜呀、水果啊、应季的食材呀，来弥补一下你昨天晚上熬夜或者说就餐比较晚的遗憾咯。来自于阿斯406家，致姗姗来迟的你。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0: 来，欢迎大家10点01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间段了，我们来说说看微旅行啊，跟着电影去旅行。今天我们要说揭阳，因为在4月30号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在揭阳取景，那就是潮语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那这部电影呢，是由蓝宏春来指导，这个阵容呢，堪称是潮汕喜剧现象级的团建。那《给阿嬷的情书》呢，是将镜头对准了一对很尘封的记忆，就是孙子小伟远赴泰国寻亲失联阿公的这个踪迹啊。那这一场呢跨海寻亲之旅，荒诞呢又笑中带泪，由此揭开了一段跨越40多年的一个往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藏在片子当中的揭阳的元素，所以就不如在镜头当中就是来一场深度的打卡之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呢，开篇榕树啊，女主角叶淑柔住宅区取景在榕树区的登岗镇杨旗村寨内金莲社，然后这个杨旗村呢，创建在南宋的末年，至今呢差不多已经有800多年历史了。那这一座古村呢，依山傍水，文脉很悠长，而且流水很潺潺。那包括像青砖黛瓦呀，曲项深幽啊，也是放松身心、乐享田园、很惬意的理想去处了。电影当中非常具有年代感的石拱桥，这是在榕树区登岗镇西旗村来取景的。而这个西群村呢，山水非常的秀美，风土呢也很淳朴，所以呢它素有叫西旗面堂的一个雅称。那么这座石拱桥呢，曾经就是网红牵牛桥，桥上呢偶有人牵牛经过，所以它与青山绿水相映成趣，就真的是像一幅绝美的画卷一样。而且电影当中男女主人翁私奔的伯公庙，正是在榕树区登岗镇来取景的。我们先来听歌哦，这首歌来自于陈雪然，叫做《无名之辈》。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有感而发，有话要说，或者你曾经去过揭阳，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看喽。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陈雪然所带来的，名字叫做《无名之辈》。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九点钟到十一点钟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然后在今天的微旅行当中，我们跟着电影出发啊，说到了阿嬷的情书当中的杨其村。然后这个电影，这个也是这个电影当中男女主人翁私奔的一个伯公庙啊。然后这个地方呢，主要有比如说有一些他们当地奉神的自然的这个物神，所谓的天地父母啊，据说在当地呢是很有自己的这个偶像的这个称呼的。而且像电影当中的唐人街啊，这个木深进监狱等等场景是取景在荣城区的西马路。这个西马路的历史文化街区呢，是建于20世纪20-30年代，骑楼立面至今保留着非常清晰的各个时期的商号的痕迹，还存有大量的明清的传统的名居啊、宗祠啊。街区自打同街至环城的西路，核心的保护范围呢是沿街第一排建筑和部分保存完好的民居的院落，以及丁日昌的一个旧址。电影当中的这个南枝五米果摊，包括火烧过后的这个巷子的地点、客栈的正门取景，都是街西棉湖，它也是省级文物的保护单位打铁街的核心的取景地。然后打铁街的作坊群呢，位于街西县的棉湖镇解放路的北侧，它形成于元代，然后鼎盛在明代、清代、民国时期，直至到解放的初期，它的全长呢是142米。目前呢，这个打铁街作坊群仍然保存着，比如说明清商业街道的风貌，它的单一的打铁行业集中了，比如说数量、规模以及保护的完整程度，在省内市政当中也都属于罕见喽。来听歌喽，这首叫做《扑通扑通》。

0: 戏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早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然后今天我们的微旅行跟着电影去打卡。今天我们说的《阿嬷的情书》呢，最近这部电影呢也是热映啊，而且呢，截止到5月24号17点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了10.4亿元。这部看起来很小众的原创电影，它的语言和民俗地域性非常强，就没有那么宏大的叙事，也没有特效的实景，但是呢，他以小成本的这个全素人的出演，步步破圈，在潮汕地区也是迈向了全国各地了。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带大家去感受一下那里面其中的部分的场景。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电影当中一个难知的无米果摊，火烧后巷的地点，然后客栈正门取景都是在街西棉湖，它还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打铁街的核心的取景地啊。而打铁街作坊群呢，是位于街西棉湖镇解放路的北侧，它形成在元代，鼎盛在民国时期，一直到解放初期，全长呢是142米。目前呢，这个打铁街的作坊群呢，仍然是保存着明清商业街的一个风貌。然后它的单一的打铁行业集中的数量、规模以及保护的完整程度，在省内市当中都属于罕见。所以在2002年7月的时候，这个打铁街作坊群呢，也被列入了第四批广东省的文物保护单位。电影当中还有一个泰国的接机场景，也是取景在揭阳湖汕的国际机场。然后这个机场呢，在2011年12月15号建成投入使用，2025年12月24号揭阳潮汕国际机场的年旅客的吞吐量已经突破了有1000万人次大关，也标志着机场正式跻身了全国大型机场的行列喽。我们来听苏运莹的歌，这首歌名字叫做《生活倒影》。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欢迎回来，现时间是10:30，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然后我们将会听到毛不易的歌曲，首先从他的《梅香如故》开始吧。

哇，这首歌曲好抒情哦，就是非常适合在今天阴阴的天气来听，叫做《梅香如故》，是一首非常具有质感和故事感的这个作品哦。毛不易的当然为这首歌曲赋予了厚重的岁月沉淀。那这首歌呢，作为《如懿传》的片尾曲，毛不易和周深来合唱，他的嗓音为这首歌出彩亮点。加了很多的分，因为是那种低音很沉稳很厚重，充满了磁性，自带天然的故事感，就像一位很沧桑历经的这个说书人，缓缓铺开了红历与如意从初见情深到最终陌路的遗憾过往。他的嗓音呢，就带着岁月打磨的温度，把落花醉了眉怨，恍若人生是初见的这种遇见美好，以及茫茫岁月分不清何处是归期的物是人非，诠释的细腻又戳人，很容易就能够带入到这个比如说纠缠一生的这种情感纠葛当中。所以很多人评价毛不易的嗓音呢，就像历经风霜的老树，它本身呢就带着故事的痕迹，而且在开口的瞬间呢，就能把人拉到那个红墙深宫的就是悲情氛围里面，所以不需要什么刻意渲染，情感就完全的自然流淌出来喽。下一首歌我们来听它的，叫做《牧马城市》。

也是一首影视作品哦，2018年电视剧《老男孩》的片尾曲。那这首歌曲依然是今天的大男主毛不易来演唱，也获了很多的奖。那他的歌名呢是有游牧民族的漂泊意象，衬托出了年轻人在城市当中闯荡的那种沧桑感。所以“牧马”两个字既指心中向往的自由，也是道尽了漂泊的那种无奈。那这首歌曲呢是为老男孩量身打造，核心讲的就是男孩成长为男人的故事。年轻的时候怀揣着理想闯荡城市，经历了挫折，然后错过，迷茫，逐渐学会了接受成熟，也是读懂了所有烦恼不过是庸人自扰，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港湾。他精准击中了在外漂泊的年轻人，带着行囊远离故乡，在高楼林立间跌撞，弄丢过理想，错过人，然后却依然抬头找光的这种状态，所以也是非常容易让我们产生共鸣。好了，继续来听下一首他的现场版本，这首叫做《不然》。

0: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毛不易所带来的，名字叫做不染。其实他的音乐作品就是这样子，就是很有故事感啊，而且你会听他的每首音乐作品都是这样子，抬头至少还会有光，终会有人成为你的远方，是能给你生活中打拼的带来的很多的精神作品的一个支柱了。好了，时间是10:46，下一趴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你好，陌生人》。
1: 婆婆，那您可以给您辅导一下。
2: 好。
3: 你放心吧，会好起来的。你要相信我。
4: 谁让我刚好经过了你？谁
5: 孩子都睡着了，这怎么卖的？我们把他都拿了吧。
6: 师傅，再等4秒。
4: 1、2、3，好，拿到你了。
7: 没事没事，怎么了？
4: 我也想知道你的难处。

0: 就静静的聊聊，
1: 好了，过来吧。
0: 这个下午，是的，都有生活里的难题。
2: 啊，大爷，
0: 是啊，
2: 太冷了，
0: 没去，总觉得迈不过去。听一听，我说，听一听。

简单。我知道如果把你换作我，我也会冲动，也会不安，即使天塌了还有我在身边。

好，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毛不易的《你好陌生人》，以及正在这首别再闹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选择收听，然后明天早上的9到11点一路微笑，我们再见，拜拜喽。

0: 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7: 嘿，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上午好，在11点01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8: Hello， 我是晨曦。
7: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6号，星期二。
8: 是的，周二又来了。
7: 哎，祝大家周二快乐。周二这一天啊，很多的朋友呢都会觉得这种琐事儿特别的多。
8: 是的，
7: 周一呢积压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啊，外加很多的朋友周一呢是用来调整的
8: 啊，用来摸鱼的
7: 啊啊话说的有点直接啊，所以呢这个周二的工作都会比较多一点吧。那周二本身还有比较繁重的任务。
8: 是的，
7: 离这个周末呢掐指一算，
8: 又这么的遥远，
7: 还有5天4天。哎呀，就突然觉得，哎，再加上今天出门的时候，大家一定感受得到了。就是天特别的昏暗，
8: 而且这个空气湿度99%，
7: 湿度也特别的高，最主要呢是阴雨绵绵的天气，往往呢也会影响很多人的这个心情啊。
8: 是的，
7: 哎，总归呢，好像此时此刻啊，又上了半天的班，哎呀，浑浑噩噩的，好像心情不太美丽呢。
8: 这时候就需要我们俩来为你调整一下心情了。
7: 要给你刺激一下。
8: 是的，
7: 哎，所以呢，每天开场全民哈哈哈，5课找快乐的时间又来啦。
8: 怎么样，今天是你先来还是我先来？
7: 哎，今天的开场笑话啊，今天的开场笑话我先来吧。
8: OK，
7: 今天我觉得笑话说起来不是那么特别好笑
8: 啊。
7: 抛砖引玉一下啊。一个菠萝，夏天到了，很多朋友都会吃水果，对不对？
8: 是的。
7: 最近吃的比较多的水果是什么？
8: 西瓜、
7: 西瓜。西瓜，哎，挑西瓜也是有讲究的。
8: 是的。
7: 哎，一会儿的时间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西瓜怎么挑哈。
8: 捡贵的挑。
7: 就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啊。
8: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
7: 哎，一个菠萝，菠萝最近也有吃嘛，对不对？菠萝，哎，我一直有个疑问
8: 啊，
7: 就是菠萝跟凤梨到底有什么区别？
8: 就凤梨贵点。
7: 啊，就这个区别吗？
8: 不是，菠萝它是需要用盐水去泡一下，不然的话吃了以后容易就难受嘛。但是你凤梨是不需要去盐水泡的，
7: 真的是这样吗？
8: 直接就可以吃，而且很甜。
7: 哦，真的吗？
8: 口感会非常的好。
7: 我不知道区别，你不要骗我哟。你不要以为我不懂，然后就可以随意的糊弄我。哎，菠萝跟凤梨，因为我看他们长得都很像嘛，口感也很像嘛，果肉也都是黄色的。
8: 不像，菠萝没有凤梨好吃。就菠萝你吃了之后会觉得有点酸，酸酸的。凤梨甜度会比较高一些。
7: 所以问题来了
8: 啊，
7: 一个菠萝站着的，另一个菠萝躺着的，菠萝吃起来确实是有点酸。
8: 是，
7: 但是站着的菠萝跟躺着的菠萝哪一个更酸？
8: 这不肯定是站着的吗？
7: 站着的更酸，为什么站着的更酸呢？
8: 因为站久了，它
7: 会酸的啦。好，第二个问题
8: 还有
7: 菠萝倒立过来， 菠萝很酸了，对不对？
8: 还倒立过来。
7: 那菠萝倒立过来，会变成什么？
8: 菠萝倒立过来，
7: 对，
8: 会变成什么？
7: 菠萝倒立过来，会变成什么？
8: 萝卜。
7: 哎，不错、哎，
8: 是的吗？
7: 哎，真的、啊，哎呦，你看这个小聪明，今天开心的啊！
8: 今天是故意在这儿等着我呢。
7: 这个没有了，没有了、啊！今天呢，我准备的这个笑话，虽然不是那么的好笑啊，那再问你一个，
8: 还有
7: 老师
8: 啊，
7: 批评小明的作文写得很空洞，
8: 很空洞，
7: 怎么办？
8: 写得很空洞怎么办？那打回来重新改一下呗。
7: 那重新改一下不对。
8: 那怎么办？
7: 去防空洞写嘛。
8: 防空。好。防空洞、
7: 啊。哎，去防空洞写就不会空洞了，对吧？以后呢，就希望我们每一个打工族啊，如果要写什么材料啊、汇报的时候，去防空洞写啊。领导绝对不会说你没有逻辑，很空洞。
8: 一定是写得很有内容啊。
7: 是的。好了，今天你的笑话是什么？
8: 我这个笑话。其实对你来说的话一定是很简单
7: 哦。
8: 什么东西有五个头？
7: 什么东西有五个头？
8: 但是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恐怖？什么东西有五个头？
7: 五个头。
8: 但是大家都不觉得它奇怪。
7: 有五个头但是都不觉得它奇怪、
8: 是什么？
7: 五头怪
8: 手指头。
7: 你知道我现在的表情是什么吗？有三只乌鸦飞过去，然后三滴汗滴下来。哎，不过确实有道理啊，对不对？
8: 手指头是不是有五个头？
7: 手指头是有五个头，我竟无言了，很合理，很合理。
8: 是的，
7: 好了，今天的快乐打卡时间，希望你们都可以 get 到今天的两份快乐啊！
8: 是的，
7: 其实每天都是要开开心心的、
8: 没错。
7: 一会儿的时间，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两首快乐打卡曲。
8: 好。

0: 一二三四五。
1: 好了，听到这首歌一二三四五，这个舞不是数字的舞啊，这个舞是跳舞的舞啊。
2: 哦，
1: 我觉得很适配今天的这个天气啊。你看，风在跳舞，雨滴在跳舞，
2: 是的，
1: 哎。就很多的朋友在马路上走路也在跳舞
2: 啊，那这个时候
1: 今天出门一定要防滑。
2: 对，这个天气还是可以运动一下的，运动一下之后呢，
1: 是是是是是，
2: 整个人会舒畅一些，不然的话很难受。
1: 没错啊，这个今天的这个雨啊，看起来应该是就是比较捉摸不透，可能说下就下了。
2: 昨天晚上就是昨天晚上大家都有点闷热的感觉，一直在等。哎，你说这个雨，天气预报不是说要下吗？怎么还不下呢？
1: 迟迟的不下。
2: 对对对对对。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突然一下，终于下下来了。
1: 以为不下
2: 啊，
1: 突然下雨。很多的朋友没有带雨伞，昨天晚上都淋了个透心凉。
2: 哎，是的，是的。
1: 所以真的要提醒各位，今天出门的时候要带上雨具啊。
2: 是。
1: 而且啊，这两天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体感？就是起床之后你会觉得，哎呦，浑身好潮湿啊。
2: 好难受，
1: 哎，我洗个澡吧。
2: 嗯，
1: 哎呀，洗个澡出门之后，怎么身体还是这样的感觉啊？
2: 黏黏腻腻的，
1: 而且很多的朋友停车，停在地下室，这个路面啊，怎么都积水了？
2: 是的，
1: 而且特别的湿滑呀。
2: 而且你去坐地铁也发现了，这个有一点点滑滑的感觉。
1: 哎，而且车窗啊，好像都被这个水汽笼罩。我昨天开车的时候就是，那个水汽啊，把前挡玻璃啊，还有那个后视镜啊，真的全都那个蒙了一层阴影的。
2: 是，皮肤啊，就是整个人啊，
1: 哎，
2: 都反正就是很不舒服。
1: 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啊，
1: 因为这两天咱们合肥的相对湿度，已达99%。
2: 我跟你讲，99%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概念？
1: 用一首歌来形容。风到这里就是年，念住过客的思念。对，就是这样的。
2: 林俊杰的《江南》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告诉了我们的答案呢。
1: 哎，所以你看啊，这两天呢，其实我们在各个角落都可以看到一些暖心的瞬间啊。
2: 哎，
1: 就
2: 比如
1: 说
2: 坐
1: 地铁的朋友，
2: 对，就是在这个合肥的地铁，你一进去就能够感受到一些通勤路上的小小的细节，
1: 哎，
2: 然后被暖到了。
1: 它
2: 因为要防潮嘛，防滑嘛，然后那个地上铺了一些这个防滑的红地毯，
1: 是，
2: 哎，然后呢，连这个地铁站地面也都是反潮打滑，直接安排上了一排这个红地毯防滑，
1: 哎呀，
2: 远看还以为是什么专属的仪式感。

0: 所以你看通勤路上的小细节、嗯、真的就可能就不是什么需要特别特别去张罗的一件事情，但是就会让大家心里面觉得很暖，
1: 很温暖。小心地滑的这个提示呢、哎、也在旁边上线了哈。
0: 有很多的朋友呢就特别的打趣啊，合肥呢这两天的湿度是99%，
1: 99%、啊、
0: 问你亚马逊丛林的湿度是多少？
1: 亚马逊丛林的湿度我看了一下，85%-90%。
0: 说得太对了，
1: 我的天哪，
0: 就是说我们合肥这两天的湿度比亚马逊丛林的湿度
1: 还要再高一些。
0: 哎呀，就瞬间有一种虽然身在合肥、嗯、但是这种身体的体感已经到了亚马逊丛林了。
1: 那比那边还要再湿啊。
0: 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嗯、是因为到5月下旬的时候、嗯、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嗯、来自印度洋的西南气流含水量饱和、嗯、从南海登陆到华南、江南、江淮地区，带来了大范围的湿热的天气。
1: 是
0: 在副热带高压北台的作用之下，这股闷热潮湿的夏季风继续北上，向北输送了充足的水汽，就造成了
1: 南北
0: 同湿。
1: 就是说当相对湿度达到100%的空气饱和状态、嗯、空气当中的水汽已经没有办法继续容纳了，
0: 是，
1: 所以在物体表面就凝结成了水珠、嗯、然后持续很多天的高湿环境呢、嗯、又会是霉菌繁殖的一个温床、嗯、相对湿度一旦超过70%代表什么、嗯、霉菌开始大量滋生。你有没有发现家里面的衣服最近几天总是晾不干？
0: 没错。
1: 然后这个食物呢又迅速的容易霉变、嗯、地板的墙面凝结水珠，电器受潮短路，甚至引发了群体性的身体不适。我跟你讲，我们办公室的小姐姐们这两天都在说、嗯、不是我一个人难受吧。哦哦，大家都难受，那我也就平衡了。
0: 确定是因为湿度而不是因为上班吗？啊，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夏天的时候呢，因为高温当中这个天气水汽占比的比较高哈、啊嗯、氧气会比较少，所以可能会有部分人群感到呼吸不畅哈、啊嗯、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时刻的关注自己的身体的情况。
1: 哎，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哎，当然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哈、啊、
1: 对对 对
0: 就怎么样可以避免被牛舔了脸的这样的一种黏腻感。
1: 对，我们需要一些小妙招。嗯，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注意防暑降温、哦、面对这种湿热闷热天气应该要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比如说正午时段呢就是避免外出、哦穿衣服呢要透气一些，轻薄一些，嗯，减少这种中暑的风险。
0: 是
1: 湿热天气之下呢汗液分泌增加，要及时的清洗或者是更换衣物啊、嗯、避免细菌滋生引发这个皮肤炎症。
0: 哎，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科学合理的饮食。
1: 是的，
0: 湿热的天气会影响人的食欲和消化吸收功能、嗯、比较容易会出现腹胀。哎，但是我觉得腹胀啊、嗯、而且很多胖的朋友他每天都在腹胀
1: 啊、哦、保障保障的、
0: 啊、对对对，腹泻啊、嗯、食欲减退等等这个不适的症状
1: 啊，那正好可以减肥了。
0: 一定要调整各位的饮食结构，嗯，避免食用过于这个油腻的食物。
1: 嗯，适当的、啊、如果说真的是不太舒服的话，可以用一些这个藿香正气水。
0: 哎，很好用。
1: 对对对对对、嗯、可以用于暑湿感冒伴随呕吐腹泻的一个寒湿症。嗯，如果说你是属于口干口苦舌红苔黄的这种湿热体质，
0: 是
1: 啊，可以适当服用一些。这个外用方面的话，建议用荷叶呀、佩兰呀煮水擦拭太阳穴和手心。嗯，还有一个方法也比较好，就是你可以用风扇、哦、或者说用空调。嗯，但是空调的时候你就打开的时候就是调整为除湿的功能，但是不要直吹啊，直吹的话很容易让自己感冒。
0: 那一定会感冒的、哎、啊！所以夏天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贪凉，贪凉其实会引发很多的这个并发症哈。
1: 是的，
0: 尤其是颈椎不好的朋友。
1: 是的，
0: 11:22，好了，我们用一首歌来适配一下这两天的天气。
1: 好的、嗯、
0: 来自于林俊杰的江南，还有王心凌的
1: 年年年年、
0: 啊、说得太准了。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有音乐。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6: 好的，欢迎大家11:3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7: 嗯，我是晨曦。
6: 哎，今天呢已经是5月26号了。
7: 是的，
6: 五月份呢就要这样
7: 和我们说再见了。
6: 哎，六月份呢再向我们招手。
7: 是。
6: 哎，每到月初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会讲，哎呀，我希望六月份可以对我好一点，千万不要像前一个月一样啊。
7: 嗯嗯嗯。
6: 啊，但是每一次到月底的时候，你又会重复这样的一句话。
7: 嗯、
6: 那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7: 是。
6: 哎，
7: 要先调整自己的一个状态。
6: 当然、
7: 嗯、
6: 就不要什么事情都寄希望于索取。
7: 嗯。
6: 啊，自己要付出，当然才能够收获回报嘛。
7: 是的，
6: 对不对？所以六月快到了，希望大家六月呢一定要好好努力，好好奋斗，你所期盼的那种生活一定会来的。
7: 没错、
6: 当然6月1号开始呢，其实我们的生活也会发生很多不一样的变化啊。
7: 没错，
6: 比如说对于开车的朋友来讲，
7: 嗯，
6: 驾驶新规6月1号就开始执行啦，
7: 而且是抓到就罚，
6: 非常的严格。
7: 对，我看到这几个字呢、
6: 嗯、
7: 我虽然说我平时是不开车、
6: 不开车的、
7: 但是我也要看一下是怎么个罚啊，罚法。
6: 从下个月开始啊、开车有新规，公安部呢发布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的规则。
7: 对，
6: 新规呢将会在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就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
7: 是的，
6: 而是会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来判定。
7: 嗯，
6: 只要满足任意条件，就算是疲劳驾驶。
7: 我的天哪、
6: 嗯、
7: 就是说以后疲劳驾驶不再只看你开了多久、
6: 哎、
7: 而是要这三个加在一起、
6: 嗯、
7: 一起判定、
6: 哎、
7: 满足任意一条就算你疲劳驾驶。
6: 是，
7: 而且它是覆盖了所有车型，
6: 所有车型。
7: 对对对对、
6: 啊、客运车辆的监管是更严，
7: 更严格了、
6: 哎、以前呢我们可能开车的时候怎么去判定疲劳驾驶呢、
7: 嗯、
6: 连续开车4个小时、你要超过这4个小时就算你疲劳驾驶。
7: 是的，
6: 现在不是了、
7: 嗯、
6: 你的疲劳驾驶的行为4个小时，这只是满足它的这个
7: 其中之一。
6: 但是呢、你达到了这个条件也判定你疲劳驾驶。
7: 是的，
6: 但很多的朋友来讲，哎，那我连续开车没有到4个小时、
7: 嗯、
6: 可能我只开了这个3个小时，对吧？
7: 嗯嗯嗯，
6: 哎，那我没有算这个疲劳驾。不是，现在不看你的驾驶时长、嗯、还看你的生理状态跟生活轨迹了啊。
7: 哦，
6: 哎，
7: 是的，
6: 比如啊，我们现在来给大家细说一下啊、
7: 嗯、
6: 机动车的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会被判定
7: 疲劳驾驶、
6: 啊、哎，
7: 还有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就是晚上的10点钟到第二天早上6点钟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
6: 嗯、
7: 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的时间也少于20分钟的，
6: 哎，也会被判定
7: 疲劳驾驶、
6: 啊、还有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长超过8小时的，
7: 对对对，都是疲劳驾驶、
6: 啊、就是24个小时，不管你是 开一个小时休二十分钟还是怎么样，你在这二十四小时之内只要开车累计超过80，你都是疲劳驾驶。
7: 是的。
6: 同时以下三类啊，新规规定啊，同样也算是疲劳驾驶的行为。
7: 就是它会有一个设备去监测到你是不是生理疲劳，然后要是监测到了生理疲劳，事故前十分钟之内出现了闭眼睛超过2秒钟，或者说是疲劳脑电波数值小于30，就是重度疲劳。
6: 没错，现在呢是设备监测生理疲劳。
7: 我的天哪！
6: 就是闭眼睛超过两秒钟。还有就是分析你的脑电波，小于30就是重度疲劳。
7: 是的，是的。
6: 你说，哎，我今天早上起早了，我就来开车吧。哎，刚上高速被拦下来一测，哎，你睡早了，然后很困，你的数值小于10%，就算是疲劳。
7: 我的天哪！
6: 第二就是本人，会有机器的这个配合，对吧？然后有本人的点儿，本人如果承认自己状态不佳，也算是疲劳驾驶。
7: 对对对，对于机动车驾驶人询问或者是询问结果证实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者精神有点恍惚啊、困倦等等状态，而且他仍然开车的，他还是就是属于状态不佳。
6: 是。第三就是一定会对你的生活轨迹倒查来进行认定。
7: 就出发前24小时之内符合以下任意情况的，都是的。
6: 比如
7: 第一，睡眠不足7小时。
6: 是。
7: 熬夜玩手机，娱乐就没休息好嘛。第二，从事过重体力高强度脑力工作，
6: 这也是以后不能加班啊。
7: 第三吃完饭之后就明显困倦了，有点晕碳了。
6: 吃完饭之后呢也不能开车，是吧？
7: 也不能开车。然后就是服用了易导致嗜睡的一些药物，
6: 是
7: 感冒了或者吃了一点感冒药什么的。还有就是剧烈运动、徒步、爬山啊等过度消耗体力，这之后也不行。
6: 都不行啊。就是如果你在开车之前出发24小时之内符合任意我们刚刚以上说的这几个条件的话，都算是疲劳驾驶。
7: 是的。
6: 为什么这一次的新规特别的重要呢？因为这一次的新规是告别了只看驾驶时长的粗放的管理，而是进入到了比较精准的判定、全维度监管的时代。
7: 对，它其实对于司机呢，它就是属于提前去规范驾驶，避免无故被罚呀，而且是更保大家的安全。
6: 是。
7: 对于道路来说的话，大幅降低疲劳驾驶引发的一些事故风险。
6: 简单的来说，以前靠经验，现在靠数据；以前靠自查，现在靠
7: 严查。
6: 其实我觉得真的特别有必要，
7: 有必要。
6: 对于驾驶人和对于行人来说，其实都是对于大家人身安全的一种保障。安全从来都不是一件小事啊。
7: 是的。
6: 守法驾驶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和路人的负责。
7: 赶紧转发给你的相亲相爱的家人朋友群。
6: 而且呢，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找对自己的安全小卫士，想要保平安就要找平安。
7: 没错，安徽业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了平安车险季，所有的听众朋友可以想到的是专属的政策，现在可以致电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专属政策了。如果说最近这个车险快要到期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参与啦。
6: 好了，拒绝疲劳驾驶，守护出行平安，希望大家在路上都安安全全的。

0: 好了，听到这两首歌来自于阿妹的《彩虹》，还有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
1: 是的，
0: 听完之后特别的暖心啊。
1: 嗯，
0: 其实刚刚呢抛出了一个这个话题啊，很多的朋友其实跟我一样的疑问，都说哎，我也觉得没有区别啊，长得也一样，口感也一样啊。
1: 口感不一样？
0: 口感不一样吗？
1: 口感差多了。
0: 好吧，对于我们这种不敏感人士，我觉得口感差不多。就是菠萝跟凤梨啊，
1: 有什么区别？
0: 到底有什么区别？还是就是因为名字不一样？
1: 这个我搜了一下，说他们其实是同一种水果，难怪你们会觉得哎呀他俩不是一样的吗？在植物学上正式 名称都叫凤梨
0: 啊，都啊正式名称啊，就菠萝也是凤梨啊。
1: 但是市面上我们买到的
0: 啊
1: 不同的品种
0: 啊，
1: 它在外观啊口感和处理方式上差别还是挺大的。
0: 哦，
1: 对，就是你在水果店里面你现在基本上是买不到菠萝的，买的都是凤梨
0: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菠萝不好吃啊。
0: 哦，
1: 你可以这样子去区分，看叶子，菠萝的叶子边缘是有一些尖锐的锯齿，摸起来比较扎手。凤梨的叶子边缘相对光滑，没有什么明显的刺。
0: 好，
1: 还可以看果眼，菠萝的果眼它比较深，就是果皮上的那个小黑点。削皮之后呢需要用一个小刀一个一个挖掉。凤梨的果眼很浅，削掉外皮基本上就能直接吃了，非常方便。然后呢看口感，菠萝吃起来酸的这个酸甜感更足，果肉纤维感也更强，很多人吃之前呢是要用盐水来泡一下的，不然的话会扎嘴。凤梨则通常更甜，果肉呢也更细腻，直接吃也不用去用盐水泡的。
0: 是，
1: 哎，所以要怎么样去选择呢？想吃的更省事一些，直接咱们选凤梨就可以了。
0: 哦，
1: 削皮就能吃啊，然后也不用泡盐水了啊，直接就可以吃了。而且好吃。就是这样子的。
0: 明白了，其实菠萝呢也是属于凤梨的一种。
1: 那
0: 其实有比较的话，就菠萝会更甜一点，
1: 凤梨更甜。
0: 凤梨会更甜一点。
1: 对，菠萝的话还要用盐水泡，比较麻烦一点。
0: 哎呀，真的是解答了我多年心中的一个疑问。啊，总归以后买的时候先看叶子啊，再看这个果眼。
1: 反正我就说我要凤梨，我不要菠萝。
0: 啊，要凤梨不要菠萝，但是就怕有一些商家。
1: 哦，对，以次
0: 对吧？以次充好，会说
1: 明明是菠萝，
0: 明明是菠萝，他跟你说这是凤梨，然后多卖你几块，多卖你一些钱。
1: 哎，
0: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区别了，
1: 稍微区分一下。
0: 哎，看叶子，
1: 看
0: 果
1: 眼
0: 啊，
1: 然后呢，口感
0: 是。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分享好听的歌。

0: 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会。

0: 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中午12点。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欢迎大家，12:0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哎呀，久坐了一个上午了哈。我们之前其实跟大家有说过，久坐非常的不好，那怎么去缓解呢？就是坐一会儿，你要起来运动一下，哪怕是站着，哪怕是原地跑。
1: 对，哪怕是你出去接个水呀、上一个卫生间啊，然后溜达溜达呀，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对，
0: 坐2个小时，记得让自己站起来一会儿。
1: 2个小时。
0: 啊，这个时间
1: 是有点久了，
0: 这都久了是吧？
1: 40分钟，半小时就得起来了。
0: 40分钟，半小时就得起来了。
1: 2个小时就已经算久坐了。
0: 好吧。
1: 对。
0: 总之呢，就是觉得自己坐的就是特别辛苦的时候，腰酸背痛的时候，
1: 站起来，稍微运动一下，
0: 给自己一些缓和的空间啊。
1: 是的。
0: 坐了一个上午了嘛，此时此刻也得让自己运动一下了啊。
1: 没错，要进入到我们的
0: 脑袋翻滚吧，还是继续为大家带来2道脑筋题。
1: 是的。
0: 动一动十年少嘛。请问哦。
1: 好，你先来了。
0: 小海龟。大海里的小海龟。我们都知道海龟是一个特别长寿的动物，对不对？
1: 啊，是的。
0: 对吧？它活那么久。它会孤独吗？
1: 那应该有的时候会孤独。
0: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它不会孤独。
1: 哦，它不会孤独。
0: 为什么？
1: 海龟，小海龟是不是？
0: 海龟
1: 活这么长时间，
0: 活那么久，
1: 为什么不会感到孤独？
0: 对，它一点不孤独，还很快乐。
1: 因为它身边有很多小伙伴，
0: 有很多小伙伴。
1: 这海里面嘛，
0: 有很多小伙伴。这个比如呢？不对，
1: 鲨鱼。
0: 你能想点好的吗？他要的是伙伴，不是仇人。好，见了面就是我要吃了你。
1: 鲨鱼看到他也不想吃，太硬了。
0: 思考一下吧。好不好？
1: 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0: 对，小海龟活这么久却一点都不孤独，却很甜蜜，为什么？
1: 好，

0: 好了，今天的问题啊，今天的问题，大家到目前为止，回答错了。
1: 小海龟，小海龟为什么？
0: 我发现大家是给小海龟找朋友的嘛，
1: 不会感到孤独，
0: 因为小海龟身边，因为海里面有很多的热带鱼，因为有
1: 各种
0: 生物
1: 啊，可能好朋友很多啊。
0: 不对，不对，
1: 那为什么呢？
0: 小海龟能活很长的时间，但是它一点都不孤独，反而特别
1: 开心，
0: 很快乐，到底为什么？
1: 他找到了另一半。
0: 也没有
1: 啊，两只可爱的小海龟啊，终成眷属。
0: 因为海龟之所以可以活那么久还一点都不孤独的原因就是
1: 什么？
0: 等，因为它有很多的闺蜜。有很多的闺蜜，所以生活一点都不无聊啊。
1: 也对也对，
0: 对不对？
1: 对，那么多闺蜜了还要这个对象干
0: 嘛？就是啊，而且闺蜜之间不仅有甜蜜，还有很多的勾心斗角。
1: 勾心斗角，
0: 你可以在闺蜜的相处当中体验到生活的人情冷暖啊，各个方面，是不是
1: 啊？不会感到无聊。
0: 开玩笑啊，开玩笑。
1: 是的
0: 啊，确实人是需要朋友的。女生呢需要有闺蜜在身边，男生呢也需要有哥们儿在身边。
1: 是
0: 啊，都要相互给予对方一定的自由的空间了。
1: 是的，
0: 哪怕就是结了婚之后，也不要去阻挡对方这种合理的善意的朋友的交往，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哇，
0: 很多的这个男生女生也好啊，结了婚之后对自己的另一半不可以出去，不可以跟他们吃饭，你凭什么跟他们吃饭？不对，
1: 管得很多哈。
0: 就是合理的、健康的朋友之间的交往是可以的，
1: 是的
0: 但是你要说什么不健康的朋友关系，那确实，要及时的斩断啊。
1: 也对，也是有尺度哈。
0: 要有尺度。
1: 好，到我了吗？
0: 今天你的这道题。
1: 我这题非常非常简单。主人公是明明
0: 啊，主人公是明明
1: 啊，不行，一不小心把答案说出来。
0: 这你先把这道题说完，我看什么答案是明明。
1: 不行啊，我就把答案给说出来了。
0: 你先把这道题说
1: 一下。我的问题是，明明一天都没吃东西为什么我不觉得饿？
0: 因为你是明明不对
1: 不对，是明明没吃，我吃了
0: 对，因为明明吃了，你吃了，对的。就看出我搭档了吧，就是这么单纯，这么直接。我都没见过自己问问题自己自报答案的，你知道吗？
1: 换一题。
0: 好，确定啊，确定，想好了再说，没把答案直接报出来啊。
1: 只逛街，
0: 只逛街，
1: 不买东西，
0: 不买东西。
1: 请问会怎么样？
0: 只逛街，
1: 不买东西。请问会怎么样？
0: 会被店家赶出来。
1: 那不会吧？我只是逛，我也不买。
0: 只是逛不买。
1: 最多说几个白眼呗。
0: 对。
1: 我只逛不买，怎么了？
0: 说几个白眼，只逛不买，然后就喜欢去试。试完了之后，然后也不买。
1: 不是，那，我试也懒得试。
0: 试也懒得试。
1: 我只逛，只看。
0: 只看，
1: 不买，会怎么样？
0: 怎么样？
1: 对，
0: 会给老公打电话。
1: 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思考一下啊。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你是不是属羊啊？
3: 嗯，
2: 那我们来猜谜语吧。
3: 不猜。
2: 羊一口气跨过一条河，打一成语。
3: 不知道。
2: 哎呦，羊没吐气。
3: 没吐气是吧？没吐气是吧？
2: 不，别动手，别动手。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7: 好了，欢迎大家12:16继续回来。我们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二道题哈，
8: 第二题是不是给大家时间有点少了？
7: 太少了，所以我们再重复一下这个题面，给大家再来思考一下，好不好？
8: 只逛街，不买东西，
7: 嗯，
8: 请问会怎么样？
7: 哦，
8: 哎，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了。

0: 好了，两首歌曲之后，我们要来为大家公布今天脑袋翻滚吧第二道题的答案啦。
1: 只逛街不买东西，请问会怎么样？
0: 嗯，
1: 会立于不败之地。不败
0: 哦，不败之
1: 地、就是、
0: 哦，败是 BYU 败对吧？
1: 哎，
0: 今天是个英文题。你提前应该给我们说好，今天是英文题啊、
1: 哎！英文题很好啊，
0: 让所有的英文课代表起立，对吧？
1: 是的、
0: 哎否。要不刚刚就是说，哎，立于不败之地，我还在想什么？为什么会立于不败之地啊？是 buy b y buy 买的意思，
1: 买的意思啊？
0: 哦，好吧，会立于不败之地，
1: 不败之地，
0: 很合理。
1: 是的，
0: 很合理。
1: 嗯，
0: 好了，12:27哈、哦。
1: 嗯，
0: 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1: 好，
0: 当然在歌曲转身回来之后啊，
1: 嗯，
0: 今天每天多学一点、啊，
1: 是的，
0: 每天懂多一点，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面瘫这个话题。
1: 对，待会儿我们来聊聊为什么要聊这个啊？
0: 为什么要聊面瘫这个话题的？
1: 嗯，
0: 因为最近我们身边的一位朋友，他面瘫了、
1: 啊。哦，身边的一位朋友，
0: 身边的一位朋友他，
1: 你确定是朋友？
0: 面瘫了。
1: 哦。
0: 好吧，回来之后跟你们说一下，就是这个很悲伤的故事。
1: 嗯，好。

0: 好了，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韶涵，还有潘玮柏，名字叫做《快乐崇拜》。
1: 但是现在的潘玮柏可能没有那么的快乐，
0: 一定是快乐不起来。我们刚刚小小的透露了一下，这个悲伤故事的主角的名字就叫做
1: 潘玮柏。
0: 哎，我们有一位好朋友面瘫了，面瘫的这位就是玮柏。
1: 不是，他什么时候成为我们好朋友了？
0: 所以可以设想一下他应该很久都没有去过面瘫了
1: 对，
0: 因为吃不了面了，因为他面瘫了。
1: 他喜欢吃面条吗？
0: 你们可以听懂吧？
1: 他自己自嘲发了这样一条微博，就说最近我没得去面瘫，
0: 是
1: 因为我得了面瘫。
0: 是，哎呦，这
1: 是个悲伤的故事啊！
0: 玮柏怎么会得面瘫了呢？
1: 不过还好是轻微的，他去医院看了一下。
0: 就不管是轻微还是重度，你就说是不是面瘫吧？
1: 是
0: 吧？
1: 是，
0: 所以是因为年纪的原因嘛，就是到了年纪就有心酸，是不是？
1: 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这句话又出来了，是不是？
0: 所以会不会是因为这样？
1: 不是，可能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吧。那医生说他是太累了。
0: 是太累的，
1: 就是叫他现阶段什么都不要做，适当的休息，然后就好好的吃饭，好好的休息。
0: 说实话这个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其实都有过患这个面瘫的经历。
1: 是的。
0: 刚刚当然开玩笑说潘玮柏是我，潘玮柏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音乐上的朋友嘛，但是我身边是真的有好朋友，
1: 就是轻微的面瘫，
0: 之前是轻微的面瘫。
1: 吹空调吹的，
0: 而且就是我们的某一位主持人，
1: 吹空调吹的吧，
0: 对吧？你也知道是不是？
1: 我知道，
0: 对吧？就是轻微的面瘫。
1: 对，
0: 其实这不是什么，就是说很严重的问题哈，但是它确确实实会影响到你个人的一些生活。
1: 那当然了，你早上醒来之后看到自己这样的，多害怕呀！
0: 对，而且呢，最关键的是，这就是，哎呀，这个在大家都还比较注重这个个人形象的这个时代确确实实会影响，而且不方便。
1: 对，
0: 不仅说影响你的这个个人形象，最关键是不方便。
1: 对，
0: 对不对？
1: 有没有一些就是引发面瘫的坏习惯？
0: 一定会有，
1: 一定会有。90%的人，我跟你讲，每天都在犯。比如说，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就是脸部长时间被冷风直吹。
0: 这个是，
1: 出门不戴口罩围巾，就是有的时候你骑车你开车还行吧，
0: 开车也有
1: 也有。
0: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朋友，大家会说怎么你身边的朋友都有过面瘫？真的会有，
1: 就说出来让大家去那个呀。
0: 你知道那个朋友他是怎么得的面瘫吗？
1: 怎么得的？
0: 他是在高架上开车，没有关车窗，
1: 被冷风吹的，
0: 然后下午的时候，就出问题了，然后去针灸也好，去怎么样，它是一个很漫长的恢复的过程。
1: 是的，就是出门不戴口罩围巾，冷风直接往脸上怼，然后夏天对着空调风扇直吹脸睡觉。
0: 是，
1: 还有的朋友他有个很不好的习惯，洗完澡洗完头发之后，他不用那个电吹风，他用那个空调或者说是电风扇吹自己头发，还觉得自己挺年轻的，没事儿。
0: 是，
1: 实际上很有可能就会面瘫。
0: 很有可能会面瘫。
1: 对，冬天就不用说了哈，骑车什么出门一定要。
0: 还有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很多的朋友晚上
1: 熬夜，
0: 为了怕熬夜，那就是第二点了嘛。
1: 对，
0: 第二点我们说的这个冷风侵袭，还有一点呢，就是很多的朋友夏天睡觉的时候，他怕屋子里面会特别的闷热会打开窗户。
1: 打开窗户就是正好也是对着你脸吹了，
0: 对，
1: 也有可能会这样子。
0: 也不对。
1: 对。还有就是第二个，精神压力大，
0: 过度劳累，
1: 身体长期透支，
0: 是
1: 高强度加班，连轴转不休息，长期焦虑内耗，情绪一直紧绷，然后呢，这个学

0: 活习惯啊，
1: 嗯，
0: 想要不得面瘫，防治尤为重要。
1: 对对对对对，不要到时候就后悔啊。
0: 是，
1: 嗯，
0: 好了。今天每天懂多一点，就跟大家聊一聊面瘫啊，
1: 嗯，
0: 都知道怎么防治了啊，所以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一定要
1: 多多的注意啦。
0: 好，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歌。

0: 所想，但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好了，12:49，今天午间的两个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也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啦。
0: 明天呢，要跟大家稍微请个假哈，因为明天有其他的工作安排。周四的时间，我们直播间里不见不散。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4: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下午1点。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

0: 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2: Come on，
1: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3: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夏天又到了，天气逐渐热起来了。这个时候你观察一下身边的人的打扮，你就会发现，哎，又有了一些熟悉的单品出现了。没错，就是每年逃不开的洞洞鞋。你穿上之后会觉得，哎呀，真香定律啊，天一热你就会觉得它不上脚都难受。镂空的透气版型，告别闷脚黏腻，再搭配各种各样的这个上面的鞋花，哎，你会觉得很有个性。无论是通勤出行还是居家休闲，全都能驾驭，上脚舒适百搭，妥妥承包整个夏天的穿搭。而除了洞洞鞋之外，秋季的这个勃肯鞋，还有冬季的雪地靴，这三双并列为三双鞋人生。我相信啊，现在这个广大的特别是女性朋友，这三双之中至少会有一双是常年陪伴着你的脚。是的，夏季来了，我们的专属脚搭子也来了。这个也希望大家在穿着的时候啊，可以这个注意安全啊，因为毕竟这个过于柔软的洞洞鞋还是有一定危害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于我们来说，它真的是太百搭、太舒服了，好好享受夏天吧。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进入今日热搜词条，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火热的一部电影啊，叫做《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投资只有1400万元，然后全员都是素人，没有一个专业演员，而且几乎全片都使用方言对话。就是这样一个被大家不那么看好的小众电影，一上映，意外的成为了中国影坛的现象级作品。截至5月21号，它已经获得了超过7.6亿元的票房，豆瓣评分更是高达9.1分，获得了很多人的关注。无数观众在荧幕前潸然泪下，有人动情留言说：“明明听不懂潮汕话，我却哭得像个孩子。”人们不禁要问了：这部电影究竟靠什么赢得了如此厚爱？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一封封泛黄的侨批里，藏在那一句句“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的深情低语中，藏在一代代中华儿女血脉相连的家国情怀里。这封写给故土与侨胞的光影情书，不仅写给阿嬷，也写给每一个心系故土的游子与翘首盼望的守望者。这部电影当中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视角出发，看似是两个女人一生的书信，但其实无处不在的是家国情怀，就像是春雨润物般融化在最寻常百姓的烟火人间。我自己看的时候也非常感动，无论是剧情还是演员的塑造，或者是最后这个电影导演把一些侨批的真实的这个影像放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深深被震撼，也发现历史长河就这样映入眼帘。所以如果最近朋友们还没有来得及看的话，建议可以赶紧走进电影院看看这一部给阿嬷的情书。

0: 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今日热搜词条。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汪苏泷。在上周末，他在南昌举行了自己的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尽管演出的期间遭遇降雨，但是现场的氛围依旧很热烈。雨后晚霞和双机甲舞台装置，再加上爱心光波应援棒交辉相应，也构成了一个非常浪漫的画面。因为是在南昌，所以他在23号的场次当中演绎了《辞九门回忆》，然后还跳起了魔性手势舞，然后大家都爆笑。另外呢，3日连演也被粉丝称为美好难忘的三天，既体现了歌手对于观众的诚意，也强化了音乐和城市文化的深度融合。唱着唱着下暴雨这件事儿，他不是第一次遇到了，但是呢，在每个城市都会有独特的一种氛围感。天气无法选择，但是心情可以选择，这个核心理念也化作了三天的沉浸式浪漫体验。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货好物推荐环节，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货。五月下旬的阳光已经非常有威力了，出门一趟的话，要是遮阳没有做足，皮肤真的很容易显得疲惫，甚至冒出小干纹。今天我们要推荐到的好物是兰蔻的精纯防晒隔离乳，关键是价格相当机智，两支这个正装的方案只要299，你就直接能带回家了。这个表现你还在等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兰蔻精纯防晒乳？首先它肤感非常轻盈，润而不腻，后续加底妆也是很服帖，不会搓泥。另外呢，高倍数的防晒表现， SPF 50 PA 4个加，这是相当专业的一个防晒力了，而且能够帮你拿捏 K 老的需求。最后就是双支组合囤货非常划算，不仅可以照顾你的脸，包括你的脖子手臂放心涂，完全不会觉得好像哎呀很心疼啊，因为这个价格299两支啊。兰蔻精纯这样的一个品牌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哈，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0，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夏天了，又到了吃西瓜的季节了。今年吃西瓜，大家有个普遍的感受就是，怎么还才五月份啊？这西瓜怎么都这么熟，这么甜呀？是不是打的甜蜜素啊？而且那么多的无籽西瓜，是不是转基因水果？会不会对人体产生伤害呢？说实话，每到这个时候，一些所谓的安全提醒也准时返场。那么这些年年翻炒的说法是真的吗？专家正式出来辟谣了。首先，消费者感受到西瓜更甜并不是什么针头的功劳啊，不是打了甜蜜素，而是品种持续优化和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至于无籽西瓜，它的诞生是依靠染色体工程，和转基因无关。谣言总是爱披着揭秘的外衣，但是只需要一把科学的尺子就能显示出他们的站不住脚。所以这个夏天，请放心吃西瓜吧。Let's go.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最近英综赛道迎来了密集上新，歌手20265月22号已经直播首秀了，另外国乐无双也在23号的时候首发上线，天赐的声音正在录制，路透期待值拉满。然后很多朋友都说这三档节目基本上集结了目前很多就优秀的在线的歌手，所以无论你想看哪个节目，想看哪个舞台，相信都能够找到你满意的。我看了一下阵容啊，歌手2026主要是齐豫、庾澄庆、魏如萱、胡彦斌、张碧晨、斯纳吉、尤长靖，还有周兴哲和窦靖童。国乐无双是有成龙、雷佳、李宇春、梁咏琪、单依纯、宋亚轩和王菀之。天赐的声音有陈楚生、张靓颖、黄子弘凡，还有姚晓棠、王铮亮、曾舜晞、谭松韵以及黄霄云等等。你看绝大多数啊都是超实力的选手，然后也有一些老牌回归，当然也有一些新生力量。不管怎么样，这些直播的舞台啊更加考验他们的现场演唱功力，也考验观众对于他们的一些鉴赏力吧。所以这个英综赛道太强了，你会选择哪一部来看呢？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最近呀，碳水脸这个词儿突然间得到了大家的热议。

什么叫碳水脸？就是有些人捏着自己脸颊上的肉说，你看，这就是我每天吃馒头吃米饭吃成的种种的胖胖的碳水脸。还有一些网友说，你看我戒了一段时间的碳水化合物之后，你看我的下颌线都清晰了，终于摆脱了那种种种的碳水脸了。一时间啊，好像大家平时吃的米饭面条馒头都成了罪魁祸首，被贴上了不自律的标签。食物多样，谷类为主，其实是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首条推荐。正常成年人每天所需能量的50%到65%都应该是碳水化合物提供的，也就是说身体一半以上的能量其实都来自碳水。所以啊，大家现在盲目的去戒断碳水，是一件比较不科学也不健康的事儿。有些人说了，那我用其他替代，比如说什么代餐粉、蛋白棒，他们是不能够去替代这个基本的碳水化合物的。如果你长期的真的不摄入这些碳水的话，你的大脑会功能不足，肌肉流失，内分泌紊乱，从而引发很多的健康问题，反而得不偿失。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什么所谓的碳水脸来让自己不吃啊，一定要好好的健康的去减肥。

牛莉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我们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也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请站在我们的舞台上成为领唱员吧。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与您取得联系，像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13:50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4: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下午2点。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7: 浙江音乐调频，安徽音乐广播，重庆音乐广播，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西音乐广播，甘肃青春调频，贵州音乐广播，湖南电。

0: 台音乐之声、湖北楚天音乐广播、黑龙江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江苏音乐广播、江西音乐广播、吉林音乐广播、宁夏音乐广播、青海交通音乐广播、上海动感101、四川岷江音乐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陕西音乐广播、山西音乐广播、云南音乐广播、新疆音乐广播、全国各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重量级音乐人倾情推荐，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1: 感谢您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二刚听到了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推出的中文原创歌曲榜。最近几周带您分享全国榜第35期的十强入围歌。这首歌来自于黄龄的女儿心如水，非常温婉的国风编曲，也有黄龄的那种标志性的声线。她要诠释东方女性柔情似水，但是内心相当坚韧这种情感特征。编曲方面也蛮丰富的，像古筝啊、竹笛啊这些传统乐器作为基底来打底，搭配轻柔的弦乐，还有简约的鼓组，目的要营造一个浓厚的东方意境。刚说到弦乐嘛，副歌部分弦乐介入的时候呢，节奏是上扬的，它就是目的把传统乐器跟现代配器呢能够很好的交织起来，契合整个的主题。黄龄的这首歌《女儿心如水》。

0: 联手网易云音乐共同打造中文原创歌曲榜。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江南雾月说，柔而不腻啊，美剧的尾音就是黄龄，非常标志性，一听就猜到是他。继续来分享到的是十强入围歌当中含有戴佩妮和盖周延合作的明知山。抒情流行基底融合盖标志性的中国风的说唱编曲呢，加上钢琴一点点的弦乐，我们叫轻量弦乐，搭配的鼓点非常的沉稳，它整个就是渐进式的。而戴佩妮的细腻嗓音呢，也负责主歌跟副歌的旋律之间的推进哦，听起来非常的舒展明亮。而盖的说唱段落的节奏非常的紧凑，听起来真的是咬刺铿锵有力。还是那句非常抓耳易唱的，明知山有虎，我偏向虎山行。

0: 中文原创歌曲榜，原创歌曲榜，好歌应该被听见，应该被听见。
1: 听众江湖煮酒说，这摇滚配国风听起来就是很燃的，整个的两个声音的碰撞就是一柔一刚，听起来也非常的清楚。这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戴佩妮和盖周岩的《明知山》。继续来 NONO 我爱的女孩，不用说啊，流行说唱是他非常擅长而且把握的一个基底的部分，融合了 R&B 的旋律的线条，节奏也非常的流畅，鼓点很轻盈啊，搭配这种甜美的元气合成器的音色，他标志性的软糯旋律的说唱更有直白的念白歌词交织起来，所以你听起来整首歌就很松弛，而且好像在你身边一个很熟悉的老朋友，带着一点小俏皮啊，而整首歌都是非常抓耳容易传唱的。 NONO 的这首歌我爱的女孩。

来继续为您揭晓我们周二的音乐排行榜单，全国联榜中文原创歌曲榜，正在和您分享全国榜第35期的十强入围歌。这首歌来自于张艺兴还有那火风一起合作的《大花轿》，它原版呢是由火风在1995年，哇，真的是相当有年头的一首歌。当时创作发行的灵感源自云南基诺族的婚俗啊，用唢呐直白的歌词后来就非常的走红了。那改编版本呢是张艺兴在去年12月31号香港跨年的演出的舞台，因为这个演出之后呢热度非常高嘛，大家都希望说你能出一个录音室的版本啊，就加速出了一个，邀请火风一起来合作。他其实保留了原来那首歌唢呐主旋律啊，把它跟电子节奏做了一些实验，所以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子合成器和民族器乐交织起来，这样的目的呢是既能保留传统的喜庆感，又能增添现代的潮流感。张艺兴活力的声线，副歌气腔的切换，火风还是那把醇厚嗓音的加持，两个人的这首歌真的是引发了很多歌迷的共鸣啊！听听这首改编版的《大花轿》。

0: 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1: 来看看节目微信平台，不是马德林说，我觉得老歌就需要这样啊，多改编改编啊，然后焕发出新的能量光芒，听起来很舒服。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靓颖和毛不易的合作，叫《是的，我们跳着舞》，电影《马腾你别走》的主题歌啊，非常温暖治愈的一个抒情曲风。两位歌手他们要诠释的是珍惜当下、温暖相伴、跟生活共舞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情感。毛不易呢，整个还是那种低沉的叙事嗓音，张靓颖的声线呢，非常的强。

清亮灵动，既有抒情的治愈力，也有讲故事的代入感。希望能够弥补你心中的那份释然，告诉你什么都来得及，一切都来得及。

0: 周杰伦的晴天。
1: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
0: 手。孙燕姿的雨天。
2: 你能体谅我有雨天。
0: 莫文蔚的阴天。
3: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0: 都扛不住闹歌荒的每一天。
4: 中文原创歌曲榜重磅来袭，带你拯救歌荒。全国21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锁定安徽音乐广播中文原创歌曲榜，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下载网易云音乐，搜索中文原创歌曲榜，为你喜爱的原创歌曲点赞助力。
5: 继续来听到十强的入围歌当中呢，还有一首福安的薛凯琪的《立春》。去年央视春晚曲目的独唱歌，大家可能还记得群唱的版本呢、哦，非常复苏的感觉，很有生机，而且奔赴新城，以节气为魂，把春日的烟火、少年的意气揉进了温柔的旋律当中。而独唱版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用轻柔钢琴风铃来打底，搭配原声的吉他，但是它有一点改变，就是把那个鼓组拿掉了，这样显得呢旋律更加的轻盈灵动起来。尤其在夏天里再来听这首春风拂面的歌啊，那薛凯琪的特点就是他的副歌嗓音非常的舒展啊，整个的气声方面呢非常的细腻，而尾音呢也有一点轻柔的上扬，这是他的标志性的。来听薛凯琪的这首独唱版本《立春》。

0: 创歌曲榜，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全国22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重量级音乐人倾情推荐。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1: 八点之后，很高兴你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二我们在揭晓的榜单排行呢，是中文原创歌曲榜全国榜第35期的10强入围歌。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钟都在这个时段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的榜单。今天的全国联盟榜单当中的10强入围歌还有5首要听。这首歌来自宋亚轩，叫《无趣生活指南》，非常干净通透的一把少年声线来演绎的。主歌呢，气息非常轻柔，好像在耳朵边轻轻地说着话啊，还藏着那种青涩的小心翼翼。希望听完之后，可以让你整个置身在啊氛围非常松弛又温暖的温柔心动场景当中。宋亚轩的这首歌《无趣生活指南》。

0: 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1: 来看听众在微信平台上对歌曲到底有什么样的听感呢？心动捕捉说，孙亚轩把这种暗恋的小心思还有心动的瞬间都唱了相当的窝心。继续的十强歌全国榜35期十强入围，谢春花归来的风，这个是到了彭州盘龙村去采风啊，也是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宜居家园的一个项目的创作曲。他整个演唱的时候嗓音非常的清澈干净啊，而且有人说他的咬字方面呢，就感觉就带着自带诗意啊，气息非常的平稳，情感浓郁，都是暖意，把乡村的心声、归乡的期盼都唱得很有力量。谢春花的这首歌《归来的风》。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下午3点，
1: 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下午四点。
1: 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
4: 八九五，
3: 公益主张。
5: 啊，有病毒和细菌怎么办？
6: 我来啦，我是口罩，让我罩着你。
7: 亲，为保障您的健康和安全，请全程佩戴口罩。
6: 防护失效。你戴口罩了吗？
8: 戴了，这不在手腕上系着呢吗？
9: 戴了，我的在下巴底下呢。
10: 我也戴了，放在裤兜里了。
11: 我太难了。
6: 如此戴口罩，我可罩不住你。口罩随身携带没有用，正确佩戴才有效。
12: 记住，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人多的地方要一直佩戴。
6: 正确佩戴，科学防护。让我罩着你，记得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哟。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랑사랑하는데왜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2: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4: 下午的5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5: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来吧，
4: 来吧。
5: 最近一段时间，说什么空气湿度达到了90%几，是吧？
4: 嗯，
5: 说合肥
4: 亚马逊森林，是吧？嗯、
5: 对，我已经进化出鳃了，你呢？
4: 就在这种湿湿乎乎黏黏乎乎的空气当中啊，开启我们今天的嘻哈人行，给大家上点好货，让大家的心情能够爽朗一点。今天带来的第一款应该过两天能够用得到，其实这两天也可以用得到，尤其今天的时候、
5: 哎、防晒啊，
4: 嗯，
5: 一年四季除了晚上不用、
4: 嗯、
5: 因为月光呢确实没有紫外线哈，
4: 没错，
5: 但是太阳呢，就不管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大太阳
4: 啊，
5: 对，就是尤其是夏天，紫外线都是存在的。
4: 是，
5: 对，所以呢，就是防晒讲究的小姐姐，她一般来说都会，哎，只要出门都会擦一点。
4: 嗯，
5: 哎，这个精纯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它是防晒当中的应该算是头部了。
4: 没错，
5: 对吧？因为它是 SPF 50 PA 是4+。
4: 嗯，
5: 今天50毫升一支，2支299。
4: 50毫升到手2支就100毫升，价格是299块钱。
5: 哎，嗯，为什么这款防晒好？首先，它的肤感非常的轻盈，
4: 嗯，
5: 非常的润。我的使用感受，上脸以后脸夸就亮了，跟点了小灯泡似的。
4: 哎，
5: 就皮肤特别亮，特别好看那种，
4: 就很细腻，而且它不像别的这种防晒霜、防晒乳，你涂到脸上会那种假白的情况，
5: 不会。
4: 它里面还添加了一些养肤的成分，就是我们在防晒的同时呢，还能够帮助我们抗老。
5: 嗯、
4: 我觉得这个就是太棒了。
5: 对，太阳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已经不再需要多说了，所以防晒一定要做足。小姐姐们出门呢，就除了高倍数防晒呵护皮肤之外呢，最好是能够有一点修饰自己肤色，
4: 嗯，
5: 瑕疵这样的，对吧？要不然的话也不好看。另外呢，最好还是能就像刚才你说的，要养肤的。嗯，兰蔻的精纯都做到了。
4: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支，每支呢是50毫升，价格是299。不管你是涂脸还是脖子和手臂，都可以放心的来涂抹了哈。
5: 嗯，
4: 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所以呢，大家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520呢是阿拉伯数字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可以到达专属的购买界面了。
5: 没错，好，今天是299，带走2瓶。大家呢，在搜索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之后，然后所有的商品的页面右边呢，就有我们的叫店长微信，
4: 嗯，
5: 一定要添加它，
4: 哎，
5: 真实惠，
4: 是，
5: 对，它是一个企业微信号，你也不用担心它会打扰你，你把它加在你的通讯录里，你别删它。完了以后，你以后在嘻哈搜货商城的每下一单，它系统后台自动给你减扣5块钱，
4: 都可以减5块，
5: 叫老客优惠。
4: 哎
5: 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积分啊，也可以来抵扣。积分是否使用积分，这个需要你在结算的时候手动来选一下。
4: 嗯，
5: 新用户只要注册就会有200积分送给您。
4: 嗯，
5: 然后你以后的每一笔订单，它都会有一个什么
4: 积分
5: 什么转化。
4: 嗯，
5: 如果你要是级别比较高，还有什么2倍啊、3倍这样积分。对，最高每笔单可以用500积分，
4: 嗯，
5: 也就是
4: 5块钱。
5: 所以你听看，又有店长微信，然后又有积分的话，每单最高可以减10块。
4: 所以呢，店长微信一定要添加起来，也不需要大家什么这个好评呢，只要添加，每一单都可以升5块啊！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此菜单给力，就能够购买东西和加店长的微信了。
5: 接下来还是精纯，今天零八分的两款都是精纯，精纯的护肤三件套，它的效期到明年的十月，算是一个零期了，
4: 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5: 599，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这个拿来自用的话就香到不行，
4: 没错，
5: 对吧？几乎，我说的是几乎，几乎等于给你抹去了一个零。
4: 拿到了兰蔻精纯护肤三件套，
5: 兰蔻精纯护肤三件套，它在专柜的话大概是4000-5000的这个，对，所以今天呢就是
4: 599啊，朋友们，有效期是到明年十月份，2027年的10月份，大家如果建议它是零七的不用拍，不建议真的是闭眼入啊，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啊，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5: 今天的嘻哈饭点6点钟说牛肉吃法大全，哎呦，你怎么知道我刚才他在吃卤牛肉？
4: 而且尤其到了夏天，你牛肉的吃法真的以卤吃为主，除了卤肉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吃的？
5: 小炒牛肉
4: 啊，小炒黄牛肉，
5: 炒
4: 或者是牛腩，牛腩包，
5: 夏天吃的不有点热啊？
4: 就是热出了大汗感觉更爽
5: 哦。那好吧，今天的话题是论一名销售能有多拼。各行各业，各业现在都是要把自己推销出去，产品、品牌这些都需要。一个好的销售确实是可遇不可求诶。
4: 没错，所以呢，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或者是您是不是一名销售？
5: 我们也是算比较好的销售吧。
4: 我们也算。
5: 算吧。
4: 哎，
5: 你看我能打几分？
4: 满分。
5: 你。
4: 论一名销售能有多拼呢？虎哥已经在拼命了，朋友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下午的5:1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最近在江苏连云港，有一个女的买奶茶打算送给别人，然后她发现店员少给她放了两根吸管，
7: 那就有药呗。
8: 这个女的在店里面当场情绪失控
7: 啊，
8: 大吵大闹，然后砸前台的东西，还把台上的吸管向这个当班的有一个男店员扔过去。
7: 这干啥呀？
8: 然后面对这种情况呢，这个店员主动的道歉，
7: 对呀，
8: 然后缓和局面，但这个女的依然是不依不饶的，然后这个言语也很激，过激
7: 啊，
8: 去骂这个店员，
7: 哎呦，
8: 态度还很傲慢。然后宣泄了一番之后呢，他就拿了两根吸管就走了。就是看到了这个以后，他做的肯定是不对啊。但作为一个成年人，就是吸管这件事情只是最后一根稻草，我觉得
7: 就是一个宣泄的一个口了。
8: 对，我可以理解他，但是我不能赞同他的这个做法。
7: 就是可能会想象到他在工作当中或生活当中是不是遇到了一些其他更难的事情，
8: 肯定是不顺心。不顺心以后在这里就爆发了。爆发，他为什么选择在这里爆发呢？因为他觉得对方好欺负，我只能这样来理解了。
7: 那我是上帝呀，
8: 对吧？
7: 你是服务员，对吧？
8: 对，但是我只能说，大姐，你这样不是很明智。对，因为如果这样宣泄的话，万一碰上一个狠茬儿，你会吃亏的。对吧？没有人，大家都挺不容易的，没有人可以这样来
7: 无限度的包容你。
8: 而且
7: 你做的太过分了，对吧？你哪怕你比如说你言语上严厉一点，说你给我两个吸管，我给我三个都没有问题，你这是做了，而且别人还主动道歉了。
8: 就是如果是宣泄的话，你尽量别朝人宣泄，就是我个人的感受啊。
7: 对啊，你没有拿到吸管，你转身来到店门口，然后大叫两声啊，为什么不给我吸管，再进去，服务员绝对会把吸管递在你的手上。
8: 胡老师，你能不能给大家支点好招？
7: 这还不好啊！
8: 我记得以前我们曾经专门有过这样的话题，说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用什么方式去宣泄、去排解？大家给出的答案都非常好，什么运动啊、吃火锅呀、什么喝奶茶呀、看电影啊、跟老公找茬吵一架呀，这些都很好。对，唯独就是不要在公共场合向一个陌生人去宣泄，因为没有人是容易的。
7: 没错，就我们之前都讲人与人之间要互相谦让，而且有些时候要多包容一点，你会发现世界真的慢慢的就大了，自己的心胸也宽阔。
8: 最近呢，在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游客乘坐观光车进入狮子散放区投喂。
7: 这个看到过。
8: 我知道，就像我在，我想想看，哈尔滨，哈尔滨有个虎园嘛？
7: 对，哈尔滨虎园。
8: 对，东北虎园也是，你坐的是哪一种车？
7: 就是那种里面 就是
8: 它有两种车，有一种车呢是不停的，就是它就开开、
7: 啊、我坐了是停的，然后可以投喂的，
8: 可以喂那个肉，嗯，然后那个车外面包裹的像个大粽子一样
7: 严严实实的，
8: 就非常安全。刚开始上去的时候尽管这样心里面都有点害怕，
7: 那肯定的呀。
8: 对，然后坐了大概开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哦，确实是非常的牢固。嗯，对对对，
7: 所以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也有这种车。
8: 对，它那就是狮子散放区啊、跟这个哈尔滨不一样，哈尔滨是东北虎，对吧？嗯，这个车呢也是跟我们差不多，这个观光车也包裹得非常非常的严实，
7: 喂狮子。
8: 对对对，但是呢有一辆车当天啊就突发震动，导致双重门锁失效，门间啪，这个门那啪就弹开了。
7: 你说你门失效你打不开，我觉得能理解，它突然间失效居然自己弹开了，
8: 坏嘛，两个极端，一个打不开一个关不上嘛。然后呢就是门一下打开了之后，车里的人和这个狮群啊大概就是距离不到两米，嗯，双方都愣住了。
7: 这
8: 然后更应该说，从视频上看，这个门打开的那一瞬间，狮群吓了一跳。嗯，大家都纷纷，这个狮子都往后退，说什么情况？
7: 可能还没有反应过来吧。
8: 就什么情况？
7: 等他反应过来的话，
8: 外卖不都是递出来的吗？怎么还要今天要进去拿去吗？
7: 狮子娘，这是唱哪出啊？平时不这样啊。
8: 但是，同时车里面也是哭声、叫声、喊声一片，
7: 这太吓人了
8: 啊！司机还好，嗯，就赶紧眼疾手快把这个车门给关上了，还好没有等狮子反应过来，要不然就肯定会、
7: 嗯、有引起一个事故了。
8: 对，对此呢，八达岭野生动物园野生动物事件呢是这么解释的：事故呢是因为车辆行驶共振，然后把两道门锁同时震开，开园以来首次发生。
7: 太吓人了
8: 啊。这个事后呢，园区也立刻就暂停了所有猛兽区的观光车运营，嗯，去检查门锁安全装置，就是要有一个功能叫行驶中强制物理锁死。
7: 嗯，
8: 要不然的话是有点吓人。
7: 你想啊，真的是突然间弹开了，那但凡狮子再有一点过激的行为，真的后果不堪设想。
8: 幸亏这个司机反应快，要不然真的是、狮子也算你聪明啊，真的是顿顿饱和一顿饱还是能分清的，是吧？
7: 狮子懵了，游客懵了，司机更懵。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3: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4: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5: 我为什么这么帅？
3: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4: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6: 下午的5: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7: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最近南京浦口区一个犯罪团伙被端了，他们专门利用这个路边摆一些流动的摊儿啊，去骗路过的老人。
6: 怎么骗的？
7: 丧尽天良啊！
6: 啊，
7: 他们用这个马鹿茸。冒充梅花鹿茸，鹿茸是一味非常名贵的珍稀的中药材，对吧？然后呢，他先去低价揽客嘛，一颗50块钱，
6: 然后50。
7: 对，但是鹿茸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抱着啃嘛，对吧？所以你必须买了之后你要切片儿，然后等到目标人群上当了之后，说哎，要不要给你切呀？现在帮我切一下，然后马上就改口说。不是一颗50元，是一克50元。
6: 你刚刚讲的是一颗50，现在又讲一克50，你在玩文字游戏啊？
7: 对，播音主持专业的朋友就说，请问调值是用来干嘛？它的作用就是区分字义。
6: 哎，那你这么说的话，那就是一个梅花鹿的鹿茸，那一根的话，那
7: 关键它不是梅花鹿呀。
6: 啊，马鹿茸。
7: 一颗鹿茸切完要6000多块。
6: 哇、哦。
7: 不给钱是吧？
6: 嗯，
7: 你一个老人家，对吧？面对这几个精壮小伙，你是势单力薄的。
6: 你要干嘛？你要动手啊？
7: 然后目前已经有100多位老人被骗，涉案金额90多万。
6: 我的天哪！
7: 这个团伙28人全部获刑。
6: 哎，这帮人太坏了。
7: 真的是
6: 对吧，找老年人下手，因为有些时候你看在家里面有老人的话，听力下降，反应变慢，而且有些时候他们还怕惹事儿，
7: 对吧，
6: 对吧，你说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他们绝对不会和子女讲的，
7: 所以呢就跟家里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说，咱们需要买什么东西到正规店里去买，
6: 哎
7: 啊，哪有那么名贵的东西摆个摊买的，
6: 就路边摊的便宜往往都是最贵的。
7: 说到路边摊的夏天啊，路边有那个卖瓜的摊位啊，瓜好
6: 啊，这个是可以买的，
7: 而且
6: 都是有一些是政府批的一些瓜摊，
7: 对对对，而且你没发现吗，现在的西瓜越来越甜，
6: 哎，
7: 然后籽越来越少，皮儿越来越薄，
6: 很多朋友说这西瓜是不是使用了一些人工科技与狠活，
7: 科技对吧，说越来越甜是不是打了甜蜜素，
6: 哎，我听有人这么说过，
7: 对吧，
6: 嗯，
7: 然后这个面对这样的非议啊，瓜农就说了，成千上万的西瓜我要一个个打针。
6: 咱先不说它的药有多贵啊，人工成本估计就扛不住了啊，
7: 对吧，而且西瓜皮上但凡有一个眼儿，你知道瓜棚里的温度有多高吗，
6: 三四十甚至更
7: 高，四十多度是很正常的，那就是你别说你有一个眼儿，你就一个眼儿的话你就马上就坏掉了，
6: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真的，
7: 对吧，所以就是为什么越来越甜，那是现代农业科技对吧，技术越来越好了呀，造福人类嘛，对吧，还这个具体怎么种的需要跟大家说吗，
6: 你要知道你给大家解释一下也可以，
7: 叫控水控肥，哎算了算了，这个大家又不种，反正基本常识就是西瓜不管什么瓜里面往里面注射液体它就非常容易坏，而且坏得非常的快，
6: 对，
7: 得不偿失，
6: 而且现在主要就是有很多的品种改良，还有就是一些精细种植啊，在种植这一块，然后呢很多的瓜农是采取了一些很比较科很先进的科技在里面，
7: 进步了嘛，对不
6: 对，
7: 进步了嘛，哎呀放心吃不要紧的，
6: 所以下次再听谁说什么给西瓜打针这些都信的人，就刚刚那卖鹿茸的卖给他。
7: 咱们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的平安车险季，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有一个专享的福利政策，现在呢拨打电话4008660，然后转人工客服说出我们的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询个价，你说哎我想知道我这辆车然后是什么样的政策，询个价以后你可以比个价，你会发现哇真的划算，
6: 而且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也是打了这个电话，而且呢享受到了切切实实的这种政策啊，一定要记住啊，拨打4008660一定是转人工客服说出我们的福利密码叫做音乐广播，就能够享受我们阿辉音乐广播听友的专属政策了啊。
7: 最近一段时间雨水比较多，
6: 哎，全国各地啊都在下雨，
7: 是，而且有些地方都已经成灾了，但是呢有一些人他在淋雨过后后果竟然有这么严重，我也是觉得
6: 淋个雨还能有什么严
7: 重
6: 的后果，
7: 最近呢在河南一位女士淋雨之后突发病毒性脑膜炎，然后在湖南有一个男子也是因为淋雨淋到了 ICU， 哎，淋雨不会直接导致你生病，一般健康人啊，健康人一般不会，但是呢淋过雨之后特会让你的体温降低骤降，然后会让你的免疫力崩盘，
6: 哦，
7: 然后导致如果你旁边有一些感染源病毒的话，那就很难说了。
6: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说在这个下着大暴雨的这种季节，如果说没有带伞的话，淋过雨之后回家是不是就要赶紧的别让自己感冒了，采取一些措施，
7: 换衣服啊，
6: 换衣服，洗个热水澡，然后喝点姜汤，然后呢如果说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个感冒的症状，要及时的吃药了哈，
7: 要
6: 针对症状及时吃药，
7: 对，如果要是真的很不舒服就要到医院去，千万别以为淋雨是件小事情，
6: 别硬扛啊，
7: 你看发现有些这个文艺青年很忧郁的时候都要在什么走在雨中觉得好浪漫，就长大了之后具备了一定的生活常识，你会发现哎呀这是搞得不好是要命的，
6: 命还是最重要的啊。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什么是嘻哈搜获？
3: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2: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3: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2: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3: 嘻哈搜获，
2: 爱生活，
3: 爱嘻哈。
4: 下午的5:45，大新知识百科全说，嘻哈搜获。大家好，我是好物推荐官胡歌。
5: 各位好，我是掌柜黑。
4: 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东西啊。
5: 嗯，此时我们化身销售
4: 啊，
5: 就是没，我觉得销售是一个门槛看起来不高，但是极具技术含量。
4: 那肯定的呀，
5: 你既要有这个专业知识，
4: 嗯，
5: 要懂心理学，
4: 嗯，
5: 对吧？人还得好看，对吧？
4: 嗯，还要有发现美的眼睛，还有推销美的能力。
5: 5:45的特卖海蓝之谜精华面霜30毫升，最小规格的正装，369，今天加赠30毫升的精粹水5瓶，一个正装的量
4: 150毫升了，
5: 369
4: 啊，
5: 香到不行。
4: 你就直接360，你买精粹水你都买不来。
5: 所以这一组呢，就是海蓝之谜这个大品牌就不用说了，面霜、精粹水都是他们非常扛打的单品。
4: 嗯，
5: 关键就是价格便宜。
4: 是
5: 啊，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的这两款商品都是日期新鲜，包装完整。
4: 哎，大家可以放心的囤货。
5: 对
4: 啊，
5: 两组是没问题的。
4: 369，直接带走的是海蓝之谜的精华面霜30毫升，再加上精粹水30毫升5瓶啊，直接是369块钱带走就可以了。
5: 非常的亲民，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到达商品页面的时候呢，把右边店长微信添加起来。
4: 嗯，
5: 添加起来就是企业微信号。别删它，以后呢，你下的每一单，系统自动给你减5块钱。
4: 没错。
5: 哎，
4: 那除此之外呢？如果
5: 364，
4: 大家的账号上还有积分，500积分的还可以抵扣5块钱，
5: 最高500积分抵扣5块钱，
4: 又可以便宜5块钱了。
5: 哎，
4: 嗯，
5: 所以话每单最多可以省下10块钱呢。
4: 没错。
5: 哎呦，
4: 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它的名字叫做嘻哈520，在我们的微信上搜索关注，然后呢是一个蓝微认证的账号啊，点击关注，点击下方的紫菜单给力，就能够到达专属的购买界面了。喜欢就赶快下单啊！
5: 今天的第二款是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啊，黑绷带眼霜呢，今天送一个冰感按摩头。
4: 嗯
5: 啊，因为擦眼霜按照。

0: 一般很专业的这些博主介绍的话，手法比产品还要重要。
1: 那肯定的，
0: 对吧？
1: 嗯，
0: 如果你手法不对的话，你眼部的肌肤本来就很娇嫩、
1: 嗯、
0: 脆弱，你这生拉硬拽的，本来没皱纹给你拽出皱纹了。所以呢，你也别研究这些手法了，直接给你赠送了一个按摩头、
1: 嗯、
0: 啊，你就打着圈把它给按摩按摩，哎呀，就特别好。有一些穴位你可以点一点啊，具体哪些穴位呢？你问一下豆包吧。
1: 可以搜一下
0: 15毫升的正装，今天399送一个冰感按摩头。
1: 哎，这个也可以冲一冲，尤其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你会发现眼周围的皮肤啊慢慢的变得松了，
0: 眼霜越早用越好。
1: 嗯，
0: 用的越好越好。
1: 嗯，
0: 因为它改善的效果不如延缓的效果那么明显。
1: 很多朋友说我也想早用，我也想用好的，
0: 贵
1: 的吧，怎奈它的价格太高了。
0: 这个就还好吗？
1: 这个就是很划算了。
0: 黑绷带哦、
1: 嗯、
0: 是黑绷带的眼霜哦，里面是有玻色因添加的哦。
1: 没错，15毫升今天到手的价格是399，同样是包装完整，日期新鲜。
0: 对，
1: 大家呢也可以囤货，这个是绝对可以囤上两组的啊。
0: 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唱响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7: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0: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1: 我为什么这么帅？
9: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0: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2: 下午的6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
13: 牛肉，
12: 嗯，
13: 好东西，
12: 嗯，
13: 对吧？这个大多数的部位都是低脂高蛋白嘛，
12: 是，
13: 当然也有一些脂肪含量比较高的，但总的来说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比较高，
12: 嗯，
13: 啊，也特别是血红蛋白啊这些，这个贫血的人吃啊，补气血特别好，
12: 没错，
13: 哎哎，
12: 但是有些时候大家去超市买牛肉，尤其是去菜市场啊，它那个都已经摊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它是什么部位，回家你不知怎么做，能够把这个牛肉最好的味道呈现出来。
13: 以前我们家一直拿牛后腿肉烘烧，
12: 你应该不好吃吧，咬不动吧？
13: 嗯，能咬动，因为上高压锅。但是呢，就是烧出来之后就觉得
12: 有点柴。
13: 为什么跟饭店里做的不一样？饭店里的那个牛肉啊，
12: 嗯，
13: 都是那种软软糯糯，有点短短短的，
12: 咬还有点汁水爆出那种感觉。
13: 我们这个牛肉为什么出来一丝一丝的呢？
12: 嗯，
13: 后来才知道哦，人家用的是牛肋条。
12: 嗯，
13: 后腿肉应该拿来卤完了之后切片。
12: 哎，对。
13: 所以这个学问真的还蛮大的哦。
12: 你像说到牛后腿肉之外呢，还有牛里脊。
13: 牛里脊啊，我们这边叫牛里脊，中餐呢拿它来爆炒，
12: 嗯，
13: 就很嫩嘛，
12: 对
13: 吧？
12: 对对
13: 对，
12: 小小黄牛肉。
13: 其实在西餐里面不就是菲力西冷吗？
12: 对，
13: 对吧，比较嫩的嘛，
12: 是，
13: 对吧，
12: 就是中餐爆炒，然后呢做一些家常菜，然后非常好吃。
13: 牛肩，牛肩的这个部分，
12: 肩胛肉，
13: 肩胛肉呢在这个涮火锅的地方叫牛上脑。
12: 嗯
13: 啊，
12: 也很嫩，
13: 也很嫩，对吧、
12: 嗯、
13: 啊，牛腩，
12: 牛腩，
13: 牛肚子，靠近牛肋条的就比较松软，有肉有筋儿，还有一些脂肪，适合慢炖，
12: 红烧，
13: 慢炖出来、嗯、哎呦好吃的，
12: 西红柿炖牛腩，土豆炖牛腩、哦、哇、嗯、那个味道特别好吃。
13: 牛胸肉，
12: 胸口肉，有脂肪的，
13: 肥的，
12: 嗯
13: 啊，就是但凡是肥的都香，
12: 煎着吃，
13: 对对
12: 啊，
13: 牛腿嘛，脂肪含量低、嗯、它的肉是比较粗的，精瘦的，
12: 嗯
13: 啊，就是如果要是烹饪不当的口感干涩、啊、
12: 哎，
13: 所以呢深受广大健身人士的喜爱。
12: 还有很多朋友说哇牛肉不喜欢吃，真的是做不好，所以就很多朋友呢就会选择一些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大西地的一个牛肉大礼包，它是牛排大礼包，
13: 一片一片的、嗯、一般像菲力啊什么小开心黑椒啊都是100克二两，就是成年人一般来说一顿的量就差不多了、
12: 嗯，
13: 云起黑椒呢80克适合给小朋友吃，
12: 嗯，
13: 它呢都给你预制好，它首先它是原切，
12: 嗯，
13: 它不是拼接的，
12: 嗯、对对对，
13: 原切，然后它给你，已经提前腌制好了，腌制好了之后呢，处理好了，你只需要拿一个锅，
12: 嗯，
13: 啊，愿意吃黄油稍微化一个黄油，如果你不愿意吃黄油，你就把它小火就自己煎，
12: 慢煎一下，
13: 就完全 OK， 几分钟。
12: 而且今天我们除了这个牛排，还送大家的是黑椒酱加刀叉加意面加鸡块，到手的价格是109块钱，
13: 到手一共15片，
12: 15片牛排，
13: 对，它是这样，有5片云起黑椒就是80克的，然后有2片菲力，然后再有3片黑椒，
12: 嗯，
13: 就是一共是十片了，对吧，十片完了以后还要再送给你到手15片，
12: 嗯，
13: 对，完了还再送你什么鸡块意面什么的，
12: 对，就你这算下来平均一片的话几块钱，那不仅如此呢还要额外送一些像刚刚说的刀叉呀，给大家准备好的，就花一顿外卖的钱承包全家人应该是差不多半个月的肉食的补给了啊、
13: 嗯、
12: 性价比非常高，
13: 对，109块钱，
12: 嗯，
13: 可以吃这么多顿，我觉得如果是长期补充这个优质蛋白的话还是可以考虑。大西地这个牌子呢是比较过硬的，
12: 嗯、
13: 在各个渠道卖，每年的销量也是很高的，大家反响都不错，
12: 没错，
13: 因为处理牛排啊，如果你是真的是用它的这个生肉来处理的话，它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技术的，
12: 嗯
13: 嗯嗯，它帮你处理好了，你需要煎一下就可以。
12: 而且109到手15片，大家想一想，其实两个人你去餐厅吃一顿牛排的话，109绝对拿不下来，
13: 不够一个人吃的，
12: 不够一个人，所以呢109的话到手15片牛排，再加上黑椒酱刀叉，再加意面加鸡块，
13: 对，
12: 这些呢都非常划算啊。刚刚也说到了我们整切的菲力，经典的黑椒风味，每一块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牛肉，它的纹理很清晰，嚼起来呢也很有肉感，大家如果喜欢吃牛排，那今天也可以囤一下啊。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直接在对话框回复吃货就能够到达专属的购买界面了。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下午的6:1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见过，或者自己是不是一名非常拼的销售？
8: 我想听听销售的故事。
7: 嗯，
8: 我真的在医院里面看到有人睡在病床上还在打电话，然后回邮件，就是还遇到过不止一次。
7: 嗯，
8: 当然不是那种需要制动的病啊，就不能动的那种病。就但凡还有点意识的话，就大家都挺活得挺不容易的哈。
7: 对，
8: 嗯，
7: 生意是不能停下的。
8: 所以就是互联网也是把工作的工位延伸到了生活的各个角落。
7: 嗯，
8: 谁试问谁没有下班回家在
7: 工作群里回复过消息？
8: 对吧，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哈。
7: 这个朋友说生孩子还在回复客户信息。
8: 你这么拼吗？
7: 客户问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手术台上生娃。客户然后默默地下单了。
8: 你卖什么的？
7: 哎，说到这个，你刚刚也讲，就是其实我们也是一名销售，对不对？就是我以前，认识一个记者同行，
8: 然后呢，
7: 他有多拼呢？他生孩子带了录音机进了产房，
8: 要把自己生孩子的声音
7: 记录下来，回来之后想做一条新闻稿件。后来
8: 新闻
7: 后来回来听到的时候说，哦，哇，那个声音太惨了，就把那条放弃了。他想记录整个过程嘛。
8: 啊，
7: 嗯，
8: 一年四季只有国家法定假日才能休息，还得打折扣。
7: 嗯，
8: 每天晚上8点下班，坚持20多年。不是法定假日休息，这不是大多数工作都是这样吗？
7: 对啊，
8: 但是晚上8点下班确实还蛮辛苦的。
7: 是，
8: 早上几点上班呢？

0: 十二点
1: 也就是应该挣了不少吧。
0: 销售，我是一个天天躺着的销冠。
1: 什么情况？
0: 基本每天都在混，朝九晚五，不加班，休息日都正常休息，周末基本不回客户信息，但是我还是销冠，就是工作压力太大，疯掉之前的幻想。
1: 啊不不，其实生活当中真的有这样，
0: 我不信，
1: 就是天赋很好，运气很好，
0: 不可能，天赋很好，运气很好，你可以不努力的情况下，及格就已经很不错了。
1: 每天在家里躺着，单子从天而降就砸我头上了呢。
0: 啊，明白了，小管，你们公司销售只有你一个人。哎，四个字说来话长，
1: 嗯，
0: 那你就长话短说嘛。故事特别多是不是？
1: 这个朋友说，他说我也是一名销冠，每天早上六七点一睁眼就先回复客户信息，睡前晚上的十一二点还在回复客户信息，
0: 这才正常，对不对？
1: 啊，他每天工作时间的分为办公室的八个小时和下班之后的八个小时。
0: 嗯，今年有什么成果吗？
1: 那今年的五个几百万级的大单，
0: 我的天哪，
1: 四个客户给我下了1000万，但是呢其实身体也已经比较劳累了，像脖子疼腰疼腿疼。嗯，
0: 啊，是
1: 和刚刚那个
0: 都是有代价的。
1: 嗯
0: 嗯嗯，刚才那个我不是说吗，就是一个销冠一个销售工作压力太大疯掉之前的幻想。
1: 可能这个销冠过两年也就是那种状态了吧，要注意休息啊。
0: 天天拜陌，就是拜访陌生客户。陌拜啊，不是，早上8点出门，晚上8点到家，通勤就五个小时，
1: 哎呦，
0: 一无所获。
1: 其实有很多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就是，尤其是做销售啊，你不是说 你这个腿儿跑到了，然后呢话说到了，这个
0: 也没用。
1: 对啊，就有些时候
0: 是这样的。陌生拜访确实是一种跟这个电话推销一样，它是一种销售的手段。但是呢，他
1: 是要看运气，
0: 他的这个命中率也是比较低的，所以只能靠什么呢？就是下苦功夫了，
1: 哎，是，
0: 非常的辛苦，非常辛苦啊。
1: 这位朋友
0: 他说，大多数的销冠真的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特别的拼命，而是3分努力7分运气。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努力，你运气来了你接不住，你知道吧？
1: 这个是，这个朋友说，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我还在加班赶标书，婚礼当天还在正常的处理工作。
0: 人家住院还在处理呢。
1: 而且我之前看到一个视频，就是一个新郎正在结婚呢，然后正在舞台上举行仪式，然后主持人在讲你要干嘛干嘛，他说等一会儿我接个电话。哦，好好好，马上给把标书发给你。其实生活当中真的有特别多很拼的人啊，大家有没有见过一些特别拼的销售，或您自己啊有没有一些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很拼的故事，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3: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4: 下午的6: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5: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4: 我们是
5: 嘻哈家族，一起来学习。最近一段时间连续的阴雨天，好多人说：“哎呀，我的袜子都不够穿了。”
4: 是，
5: 阴干的衣服有股怪味儿啊。
4: 那是真的，特别难闻。
5: 为什么晒干和阴干的衣服是两种味道？
4: 为啥呀？
5: 有人说因为它是阴干的，
4: 那这就等于没说。
5: 对，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有味道？微生物嘛。对吧，太阳晒过，紫外线杀菌嘛，分解衣服上的这些异味分子，水分快速蒸发，所以呢留下的都是清爽干爽的那种味道。阴干的时候呢，通风条件差，晾晒的速度也很慢，然后布料这缝隙的潮湿时间又比较久，像我们霉菌啊细菌啊它都会繁殖，就会有种淡淡的霉味。
4: 霉味
5: 就很难闻，对吧？所以呢像这个天气啊，即便不下雨衣服也别晾出去了。
4: 对，而且有很多的时候就是你晾过的衣服，就是阴干的衣服，你再拿到太阳底下暴晒，那个味道依然很难闻。
5: 因为还不足以这样，要么呢家里面有紫外线灯把它烤一烤，要么呢家里有烘干机烘一烘，要么呢你就再忍一忍，
4: 过两天出太阳我们再晒一晒。
5: 就在我们这边梅雨，其实还没到梅雨季节呢，到了梅雨季节之后，对吧，大概有十来天二十多天都是这样子，
4: 阴湿阴湿的。
5: 说指纹，指纹这项技术啊，就是被普及了之后呢，确实在很多领域啊，它作为一个区分人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标准，就很先进啊。大家就有一种疑问，说其实我们按手印啊，是古代的时候就有了，对吧？
4: 是的，古代就是动不动就按个手印吧。
5: 那时候就没有指纹库，你按什么手印呢？为什么要按呢？
4: 是不是就我的理解就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就是你像古代有很多人又不识字，比如说你来个签个字你也签不出来，怎么办呢？这时候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按个手印，留个属于自己的印记在这个地方。
5: 那我拿 毛笔画个星不也是属于仪式感？为什么一定要干手印？其实我们的古人非常聪明，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发现了指纹独一无二。对，而且古代能读书的人是少数哦。就大多数老百姓他不识字啊，
4: 对，没有上过学，
5: 签不了自己的名字，没办法画押，手印怎么办呢？就是一个身份的标志。那个时候人说那我到时候怎么对呢？肉眼比对，当然呢不够精准，但是更多的我理解应该是一种威慑。对吧，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就知道指纹是独一无二，但是那种比对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
4: 所以就是一种契约精神，那你按了之后就代表着你会认可你要签的这份文件了。
5: 对，因为官府也会留存你的手印存档，万一以后要是，对吧，有纠纷的话，大家拿出来找个眼神好的比对一下
4: 啊，一看我的天哪，时间太久远了已经看不清了。
5: 不是哦，

0: 存下来很久很久的这些书画作品
1: 印章，对吧？
0: 印章，
1: 你可能
0: 非常清晰，
1: 纸已经泛黄了，然后发黑了，然后字迹都有可能是模糊的，但是它的印章就格外的清晰。
0: 所以要这为咱们古人的智慧点赞啊！
1: 国旗，一个国家的这个
0: 象征，
1: 在欧洲啊，就是经常看一些什么欧洲杯足球赛啊什么的。
0: 马上要开始了
1: 啊！马上开始了是吧？
0: 对，
1: 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没有吧？
0: 没有啊！
1: 啊，马上开始的不是世界杯吗？
0: 啊，世界杯
1: 啊！欧洲的很多国家的旗子都是三色，所以我经常弄混，你知道吗？
0: 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
1: 好多，
0: 就是有横着的这个三色，竖着的三色，或者还有一些三角的，
1: 哦，是吧？
0: 嗯，
1: 为什么欧洲那么多三色旗呢？
0: 是不是图省事儿？就他看他国家就是横着的三
1: 色，
0: 我们就来竖着的吧，给他有个区别。
1: 我以后还画个圈是吧？历史影响，最早现代三色旗，16世纪荷兰独立，橙白蓝。后来改成了红白蓝，就是开启了条纹之潮流。后来法国大革命就是蓝白红，象征着自由平等博爱，然后当时拿破仑很厉害，战遍欧洲嘛，对吧，成为了这个革命独立的标志。另外呢，三色旗它确实就设计的是比较简洁，辨识度也比较高。他们那个西方有很叫做航海时代，航海文明，所以在大海上就三色旗看起来就
0: 你要弄得很复杂的话，其实看不清楚。
1: 哎，三色旗就特别显眼嘛。对吧？就是这样。
0: 好吧，又是学习的一天了。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轻。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下午的6: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今天想听一听各位做销售的你都有哪些故事？
5: 嗯，你们拼搏的故事。
6: 对，你们工作辛不辛苦啊？
5: 好辛苦，
6: 好辛苦。出了车祸，磕断了牙齿
5: 啊？
6: 对，就是磕断牙齿，出了车祸，整个人肯定看起来很狼狈嘛，
5: 嗯，
6: 对吧，很狼狈。然后给客户打电话也说不清楚话，
5: 那这话那嘴巴都撞的都满口血了，
6: 然后就拍了张自己的照片发给客户，什么都别说了，下单了。
5: 就不得不说啊，有些时候
6: 赚的钱不够看牙的。
5: 这朋友说晚上喝酒，凌晨去的医院，第二天早上6点起床化妆，然后呢又去开会了。
6: 啥意思？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吗？
5: 嗯，开了一个澄清会。
6: 这位说，我一年只有春节的那几天是清静的，只有那几天是不用开电脑。
5: 嗯，
6: 啊，因为大家都放假，
5: 都在放假了，
6: 其他的就是全年无休吧。
5: 那不对呀。
6: 怎么了？
5: 那春节期间不应该过年给客户拜个年呢？发个信息联络一下感情啊。
6: 现在还要发信息拜年吗？
5: 打个电话也可以啊，
6: 多打扰别人。我倒是觉得过年的时候就是
5: 都清静一下
6: 啊。对，就平时把时间精力都给了工作，对吧，你这过年是应该陪家人的时候，别老去打扰人家。一般发个朋友圈向圈里的各位
5: 深深鞠躬拜年，给您磕一个。
6: 对，祝大家万事如意，都不打扰了啊，心意到了就行。
5: 哎，这个其实也是应该的，
6: 对吧？
5: 做得很好。
6: 因为你发信息给人家，人家还得寻思着回你。
5: 而且有些时候大家那都是群发的，完全没有意义。
6: 你连落款都没改的啊。半夜说梦话都在报价。
5: 还有这个这个朋友其实说的应该也是很多销售的一种常态了。他说每年节假日都不休息，别人休息呢我们加班，别人上班我们轮休。
6: 很多服务行业是这样的。
5: 这个朋友说怀孕7个多月了，顶着个大肚子还去外地出差呢，就是希望能够拿下这一单。
6: 是蛮辛苦。一般工作怀孕的话会女员工会有一些照顾，像这个出差这样的可能会比较疲惫。

0: 劳风险也比较高一点，对吧？
1: 这位朋友说，他说我干销售的8年都是晚上10点之后才下的班，刚开始前面的2-3年都是凌晨12点之后下班，甚至有些时候干到凌晨4点钟。
0: 你客户是美国的？
1: 这是什么？可能要加班，要赶资料啊，或者做一些材料之类的。
0: 不是加班跟客户联系是吧？
1: 对，他说白天呢忙着谈顾客、工地、拍视频，晚上呢要做一些设计。
0: 销售还要负责设计？
1: 你可能应该是做的一些什么项目之类的吧？
0: 复合型人才你不优秀谁优秀啊？
1: 公司就你自己吧。
0: 靠的是积累。这位说，我也是做了5-6年之后才有起色的。你知道刚开始
1: 都是在积累，
0: 摸不着门，一点客户积累也没有，对吧？销售技巧啊，这些话术完全不懂，慢慢的学呗，就当交学费了。
1: 他说我现在还在回复邮件补自己捅的篓子，算拼吗？
0: 没事儿，只要不要去补别人的就行
1: 那不是篓子，那是你来时的路。
0: 说得好。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各位开大单，好吧，已经1年过半了，快
1: 忙碌的过程当中，大家也要记得身体是最重要的。
0: 是好，我是艾米，
1: 我是胡歌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拜拜
1: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正奖啦，正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0: 八九五，
3: 八九五，
0: 公益主张。
4: 喂，谁呀？
5: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4: 牛啊，哥。可是除坤无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5: 包在哥身上。
1: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1: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4: 爸爸，救命啊！
1: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嗓音强大，音乐风格多元化，有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留在我们的耳畔心间，她就是歌手张惠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阿妹的歌吧。

张惠妹的嗓音极具辨识度，音域宽广，既能驾驭深情细腻的抒情歌曲，也能演绎高亢激昂的摇滚或舞曲。她的声音充满着力量和情感，尤其是在高音部分的表现力令人印象深刻。乐评人常常称赞她的爆发力和感染力，认为她的演唱能够直击人心。

0: 情绪。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
4: 啊，
3: 我决定了，我要对你好。
4: 那你打算怎么对我好呀？
3: 你今年多大？
4: 36。
3: 看手机。
4: 哇，36块钱的红包哎。
3: 你多高？
4: 165。
3: 看手机。
4: 哇，165块钱。
3: 你多重啊？
4: 51000克。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张惠妹的演唱技巧不仅体现在音域的宽广，还在于对情感的精准把控。无论是低吟浅唱还是高亢激昂，她都能将情感融入歌声当中，让听者产生共鸣。

0: 帅，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你说是早晨跑步好还是晚上跑步好啊？
2: 那主要看你想吃什么啦。如果想吃豆浆油条小笼包的话，那就早上跑；如果你想吃炸串火锅小烧烤的话呢，那就晚上跑。
1: 要是我都想吃呢，
2: 那就早晚各跑一次咯。不过我更加建议你早上跑，因为早饭比较便宜。
1: 好啊。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6: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7: 有音乐更青春。
8: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继续来听歌。张惠妹的音乐风格非常的多元，从早期的抒情流行到后来的摇滚、R&B、电子舞曲，她不断尝试新的音乐元素，展现出极强的可塑性。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张惠妹的歌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除了她出色的嗓音和技巧，还在于她对情感的深刻理解和表达。她的很多歌都围绕着爱情、孤独、自我认同等主题，歌词直击人心，旋律也非常的动听。

0: 上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0: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
3: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4: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3: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4: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3: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4: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3: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5: 我是李思思，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提醒您，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在《如果你也听说》这首歌当中，张惠妹用细腻的演绎表达了孤独和无奈。她的音乐不仅仅是听觉上的享受，更是一种情感上的共鸣。许多歌迷在她的歌声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我给你买的 iPhone 12你怎么就拒收了？那是我给你的礼物，你别不好意思拿着啊。
3: 我去你，送人礼物还货到付款呢。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张惠妹的现场演唱实力也相当令人信服，她的演唱会啊总是充满着能量和感染力。她不仅能够完美的还原录音室版本，还能通过即兴发挥和情感的投入，让现场的观众感受到更加强烈的震撼。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张惠妹的舞台表现力极强，能够通过肢体语言和表情和观众互动，营造出强烈的氛围感。歌迷们普遍认为，张惠妹的现场演唱甚至比录音室版更具有感染力。她的演唱会也是一场视听盛宴。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阿妹的歌。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张惠妹推动了华语流行音乐的多元化发展，尤其是在摇滚和实验性音乐领域的尝试，为后来的歌手开辟了新的道路，也展现了多元文化的魅力。

0: 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张惠妹的音乐不仅是流行文化的代表，更是情感和艺术的完美结合。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张惠妹的音乐都将继续影响和感动无数歌迷。亲爱的你，喜欢她的哪一首歌呢？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咯，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3: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5: 夜幕降临，城市的喧嚣渐渐沉淀，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也在寻找一处心灵的栖息地？欢迎来到今晚的音乐时光，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

我们刚听了这首歌叫《间距》，就是彼此相隔的距离。继续要来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曲，他2010年跨

时代》这张专辑里收录的一首歌，叫《烟花易冷》。虽然这首歌曲呢，讲述的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以北魏啊为背景，但是这首歌整个的古典意味非常的浓郁，旋律优美又动听，历史感很深邃。

周杰伦《烟花易冷》这首歌唱出了对于历史沧桑和兴衰无常的追问。听完了周杰伦的歌，我们再来听听谢春花《我的小孩》。有人说呢，谢春花的音乐有着民谣最本质的干净和纯粹。

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一起来听刘思涵《走在冷风中》。

刘思涵这首歌《走在冷风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是旅行团乐队，叫《爱上这样的疯狂》。生命是不是一场填字游戏？谁的一个念头，我们被对号入座，我们也因此过起逻辑各异的日子，是有风浪悲喜交替。脑海里诞生的想法，究竟是不是自己真正的主张呢？时间在身上拷打，永恒与瞬间同样不够牢靠。也愿我们都能够镇定自若地迎接，并且爱上这样的疯狂。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热能演唱的这首歌《失物招领处》。欢迎继续回来焦糖音乐，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吉克隽逸演唱的歌曲，叫做《月亮》。歌曲是从纷繁复杂的世界抽离，回到朴素本真的大自然。在彝族文化里呢，所有的彝

族女孩都是月亮的女孩。当夕阳西下，鸟群归巢，月亮升起照耀大地，月亮的女儿也用最赤诚的歌声和月亮对话。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S.H.E 这首歌叫《我爱你》，这是一首抒情摇滚的歌，但是呢，又是那样的气势磅礴的一首情歌，从冷静唱到呐喊激昂，最后还加入了数十鬼的大合唱，可以说，是当时的 S.H.E 戏剧张力最强的一首歌曲了。这样的气势磅礴的歌曲，再加上了姚若龙的词，以后有一种一听就有激动的想要落泪的感觉。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王菲《不留》，之后呢还会听到告五人《爱人错过》。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多少人一生都忙忙碌碌，多少人一生找不到归宿，多少人一生在吃生活苦，多少人一生走在平凡路，多少人一生温饱已知足，多少人一生被别人羡慕，多少人。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听到谭咏麟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水中花》。

来自谭咏麟演唱的这首歌曲《水中花》。你的流行音乐的启蒙歌曲是哪一首？会不会有的朋友启蒙歌曲就是这首谭咏麟的歌曲《水中花》呢？在1991年的时候啊，谭咏麟带着这首抒情婉转的歌曲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用稍显生硬的普通话演唱了这首歌曲。啊，这首歌也给当时的观众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我们听完了谭咏麟的歌之后，再来听听周思涵演唱的歌《说变就变》。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

0: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细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2: 欢迎继续回到今晚的音乐时光，这里是晚间的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感受那份独属于夜晚的温柔与治愈。

毛延期演唱的这首歌《奔跑女孩》，不是每一份期待都有回应，也不是每个过程都会顺利。这首歌就是把成长的经历谱成了一首歌，一边成长一边领悟。我们听完了毛延期《奔跑女孩》之后，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莫文蔚的一首老歌《盛夏的果实》。

0: 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涂

0: 说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

李 OK 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最远的最远的最远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们继续要来听郁可唯的歌。怕不怕被拒绝，怕不怕被省略，第一句唱出口立刻就可以抓住大家的耳朵了。郁可唯擅长的声音特质完全把这首歌曲浓烈的情爱表现了出来。我们来听到郁可唯演唱的歌曲《指望》。

一定会再见吧，无论你在哪里。贵阳到洛杉矶没多远的距离，但你知道吗，我是会有多么爱你。队长和黄立格共同演唱的一首治愈系的情歌，叫做一定会再见吧。散散步，哼首歌给你听，一定会再见吧，无论你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我们继续来听歌，邓紫棋《岩石里的花》。

0: 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任素汐演唱的歌曲，叫《擦拭过去》。

是过去，任素汐演唱的歌曲，缓慢的抒情的旋律，淡淡的讲述的这种唱腔，任素汐的嗓音呢是细腻的，沁人心脾的。

我们听到的是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如果有来生》。继续来听歌，Libby 这首歌叫做《当世界涌向我》。

0: 给心里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1: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张远演唱的歌曲叫做《可以不是你》。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刘思涵演唱的，叫做《聆听者》。很多的时候呢，在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哈，可能对方的人会跟你关系很好，但是呢，永远没有办法能够迈过朋友，达到恋人或者更进一步的关系，因为他只是把你当成一个很好的倾吐的对象了，就是一个聆听者，而不是一个可以去爱的人。我们来听刘思涵的这首《聆听者》，然后在歌声里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焦糖音乐。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汪杰，下次节目。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5: 在你啊，
6: 真的可以。

爱你。这里是 FM 89.5，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初的留言。动起来吧，奔赴热爱，以热爱致敬青春。动起来吧，找到属于你我的那一份精彩。好吧，就跟着张艺兴的这一首旋律一起动起来吧，向未来进发。一起来听到的是张艺兴《动起来》。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薛之谦的《彩券》。抽中彩券是幸运，幸运是与你最平凡的遇见，在未知里慢慢相遇，等待彼此的出现。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在世界的尽头，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月儿的留言。吴建豪的 solo 真的太绝了，丝滑舞步，燃炸现场，从此路转粉。我们就一起来听月儿的推荐，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是季风换季，很好奇你身上披着谁的大衣。
1: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0: 用音乐说晚安，
1: 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
0: 今晚的晚安曲是郁可唯的《他不懂》，要永远清醒，永远理智，记住，异性是靠吸引来的，你盲目的追求只会伤了自己，感动不了别人。爱人三分，七分爱自己，若爱得太满，物极必反，该来的都在路上，加油。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89.5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2: 欧巴，侬莫不可惜不要，我帮侬找了哈能的，喂。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 W 的留言。如果十万个人觉得你不行，那么十万个人都是错的，就这样。听到了吗？相信自己，一定行。年轻就是无所畏惧。一起来听沙一汀、焦麦琪，无畏。我不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存在，被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愿一切为之努力的事情都有好的结果。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品冠和有长进的投其所好。生活不是一成不变的，但不管怎样变化，请怀着积极向上的心态前行，请相信未来一定是美好的，岁月一定会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 Happy 的留言。嗨，未来的女朋友，我现在攒着的浪漫以后会一点一点给你的。甜蜜一下，够人，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万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4: 现在是早上7点。

0: 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3: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4: 我要开始充电了。
3: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5: 早上好，
3: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2: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恩惠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0: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好，看到微信平台上已经有朋友送来祝福了，冯小丽说，那今天想借着节目给我们家即将高考的孩子说几句话哈。这几年呢真的是起早贪黑埋头学习，真的很辛苦，这几天呢也是变着花样给他做营养早餐，就是想让孩子好吃好休息好，那宝贝别有压力，放平心态去答题就好了，不管结果如何，爸爸妈妈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嗯，是的，那感受到满满的疼爱我相信孩子肯定也能体会到家里的这份用心希望每一个即将高考的考生们都能正常发挥，祝所有的考生们从容应对，交出满意的答案。还有呢，困困小鱼他说每天早高峰赶路上班，一大早就昏昏沉沉的，提不起精神，还好一路上有音乐陈飞扬的节目陪伴。今天呢特别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彩虹送给自己，这个鼓鼓劲儿，提提神，赶走瞌睡虫，带走好心情，希望可以投入到全新的工作当中去
1: 带着好心情投入到工作当中好的，我也太懂这种早起犯困的感觉也希望接下来这首周杰伦的彩虹呢能够瞬间的驱散你的疲惫，让你元气满满的来迎接新的一天。

0: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桶装两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桶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接受面试中，
3: 请问你为什么会选择来我们公司呢？
4: 因为你们公司在招人呢。
3: 那你觉得你能为公司带来什么呢？
4: 我能为公司带来一个新的员工。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7: ，Wonderful，
6: 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然后此刻呢，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刘德华的《一起走过的日子》啊，那这也是微信平台上的悠悠喜欢温柔特别点播。他说：“主持人早上好，每天早上都会听音乐陈飞扬，很喜欢这个节目啊。那今天是我生日，特地呢就来自己给自己送一个祝福。新的一岁不求大富大贵，只希望身体健康，日子过得轻松，家人平安顺遂。也愿自己呢继续保持热爱，开心过好每一天。当然，他说也点上一起走过的日子送给自己啊，特别喜欢这首歌，最近。”超爱老歌的，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
1: 好的，当然了，这个平安健康啊就是最大的福气，愿你新的一岁事事如愿，每天都有小美好相伴哈。还有微信平台上的忽然之间这位朋友，他说呢啊，眼看着高考就要来了，寒窗苦读这么多年，孩子们都付出了太多的汗水，想把最真诚的祝福送给所有即将奔赴考场的学子，愿大家沉着冷静啊，发挥出自己真实的水平，不负多年的努力，奔赴属于自己的精彩未来。
0: 是的，每一份努力都不会被辜负，好，也祝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金榜题名。好，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平安车险季来了，
1: 买车险的朋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0: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当然，想要参与我们年轮演唱会报名参与领唱员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来报名了。就是你我没有发现啊，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呢差点意思哈。
1: 嗯，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在招募领唱员，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这个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
0: 所以呢，现在报名方式记好了，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是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那我们的领唱员呢也是期待着大家来报名啊，舞台的聚光灯也是为你亮起。
1: 来听这首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送给大家。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0: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童装2折起，折后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挺战，赢取童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4: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5: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又到蚊虫活跃的季节哈，这个出门呢容易被叮咬包，然后夜里呢蚊虫嗡嗡的，也影响睡眠。不少人试了很多种方式啊，那驱蚊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啊。
4: 是的，那给大家分享哈、这个专业推荐的四类有效驱蚊成分啊，也是蚊子忌惮的气味哈、这个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更靠谱。
5: 对，像这个避蚊胺，驱蚊时效比较久，防护力比较强，可以直接涂抹在皮肤上。注意哈，它可能会损伤衣物，像2个月以下的婴儿呢是禁用的，儿童使用浓度不要超过30%。
4: 再来推荐的成分呢是这个派卡瑞丁啊，它呢性质比较温和，对于皮肤刺激小，也不会损伤衣物，但是同样不适合2岁以下的宝宝哈。儿童使用浓度呢建议不高于20%。
5: 对，还有这个驱蚊纸，它的这个肤感温和，日常使用是非常友好的，但存在损伤衣服的可能哈，同样也是2个月以下的婴儿是禁止使用的。
4: 再来说到的是柠檬桉叶油，它属于天然的驱蚊成分哈，部分人可能会出现皮肤过敏的情况，那3岁以下的儿童不建议使用。
5: 提醒大家啊，选购驱蚊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成分还有标注，结合自身的情况来挑选，做好防护，安稳度过夏天。
4: 我继续来听歌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邓典的《星空下的海》。稍后呢，马上音乐早餐派就来了哈，今天大家吃了哪些丰盛的早餐呢？欢迎来晒一晒。

0: 安排的时间了，也是欢迎大家哈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可以来晒早餐，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来晒早餐啊。
1: 嗯，是的，最近还有朋友问哈，说昨天看你们直播了，同时呢这个不光想在微信平台上跟你们互动，也想在这个粉丝群，但是目前看了一下我们粉丝群呢，基本上都已经是满员的状态当中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扩充我们这个大部队
0: 新的粉丝群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好，我们接下来呢，当然要来看看，首先咱们的一群课代表刷刷，他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煎的牛肉饼、鸡蛋和糍糕，还烤了蒜蓉香菇啊，就是先做了一个蒜蓉酱，然后呢油泼蒜末，加上小米辣，放在平放的香菇里烤箱十分钟，然后香满屋啊，还有黄瓜以及黑芝麻糊哈，就是黑芝麻加小黄米加糯米做的黑芝麻糊。
1: 嗯，
0: 谢谢刷刷的分享，特别丰盛啊，
1: 感觉这个浇头就特别的香啊，
0: 口水要流出来了。
1: 对，周米尼克他说呢，一晃周三了哈，这个家里呢还剩了一点吐司，正好有培根，来了一个这个培根吐司卷，吐司切开两片哈，叠起来，用培根呢卷起来，空气炸锅炸了15分钟就可以了，中间记得要翻面哈。另外呢，烤了一点吐丝丁，然后跟菠菜、紫甘蓝、培根碎，还有呢这个水煮蛋哈，组合成了一个沙拉，再搭配拿铁、香瓜，认真吃早餐才有力气拥抱生活所有的精彩哦。
0: 好的，谢谢多米尼克。我们继续呢来看到咱们的粉丝，哎，多米尼克是粉丝二群的哈，那粉丝二群的红泥小火炉呢，他说起了个大早，吃了个慢慢的早餐啊。高热量的一天，那早餐分享的是糍糕，还有3个蒸饺，以及一碗稀饭，还配上了小菜哦。谢谢分享。
1: 嗯，再来看到的是粉丝三群的朋友的分享。首先是小毛豆的大家党，他说今天早餐呢是车载早餐哈，千篇一律的红薯加鸡蛋啊。
0: 对，最近在减脂嘛，所以他分享的早餐比较简单。小毛豆的大家长呢，昨天还在抖音跟我们打招呼，而且呢前两天听说还特地去了我们推荐的蜂鸟小厨。吃了很好吃的鱼头，而且第二天打包听说继续干饭啊。我们也是感谢大家哈，就认可我们所推荐的一些美食。好，继续呢看到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周三快乐，今天的早餐有酥到掉渣的泸州烤鸭店的鸭油烧饼，哎，这个我也超爱的，你知道吗？就有时候我经常会买回家，然后第二天放到电饭锅里一热，
1: 对，
0: 依旧酥酥的，特别好吃。
1: 放在空气炸锅里面热一下，但不要放微波炉，因为放微波炉出来的那个口感就差很多
0: 啊。他还说清甜爆汁的三坛枇杷，哎，这个季节非常合适啊。还有女儿用电饼铛蒸做的这个金黄软嫩的煎鸡蛋，每一口呢都被宠爱的幸福感啊。小周末快乐，
1: 谢谢，
0: 今天周三了，是的，小周末啊。
1: 还有鱼啊，他说早上好哈，这个小周五快乐，就是周三的意思嘛。说今天呢给娃煎了一个鸡排，淋上了油醋汁哈，又煎了一个鸡蛋，热了一个蜜枣粽子，一杯牛奶。他说我就有点惨了哈，就是两个小红薯，一杯咖啡啊。他说呢这个还有昨天的螺蛳粉的哦，这是还昨天螺蛳粉的债哈。昨天螺蛳粉有吃多吗？
0: 就怕热量爆表是吗？所以今天就开始少吃一些。
1: 但是
0: 我们跟朋克俩在这个蜂鸟小厨抖音直播的时候，我们也在说昨天晚上吃了很多，所以今天估计我们两个人也是
1: 轻断食，
0: 轻断食一下哈，起码今天中午是我不敢吃了，然后晚上稍微吃一点高蛋白质的东西吧。
1: 嗯，今天晚上我们有可能还会直播哈，这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我搭档的这个抖音号，就主持人贝贝，草字头贝蕾的贝。今天晚上如果我们有直播的话，也希望可以在网络上跟大家偶遇哈。
0: 啊，蓝桥子庆，我们粉丝四群他说娃前几天就要吃馄饨啊，今天的早餐就现包了馄饨，还有鸡蛋烤肠以及烤土豆块。
1: 嗯，
0: 哇塞，想吃就现包，真的太厉害了。
1: 谢谢分享。还有呢淡淡的分享哈，今天早餐吃的是小笼包、八宝粥、一枚鸡蛋。他说再不冒泡我就要给遗忘了是吗？
0: 对，是的，
1: 我记得你啊。
0: 所以蓝娇子欣就说哎，大家要积极一点嘛，你看主持人都在表扬其他群里了，咱们群比较安静啊，所以四群加油加油啊。
1: 还有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粉丝五群的分享哈，今天早上呢粉丝五群有两位朋友，首先呢是陈燕哈，说周三的早餐吃的是炸酱拌面，还有呢这个是牛柳滑蛋，配上了排骨汤以及阳光玫瑰啊。
0: 啊，还有蚊子 WA 他说哈，今天的早饭和昨天差不多，就像天气一样，也是一样的好。那今天孩子呢学校举办六一汇演啊，他自己做的环保衣服参加的时装秀表演，希望他走出自信又有气质的步伐。
1: 这个动手能力很强啊。
0: 对，昨天我看一下他的早餐啊，配的是 就牛奶呀、什么什么鸡蛋呐、水果呀，还有。

0: 烧麦呀、啊、面包啊，就基本上今天跟昨天差不多哈、嗯、好，谢谢你的差不多的早餐。
1: 对，当然我们还有粉丝后面六群以后的朋友的群的分享哈。那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丰盛早餐。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你说是早晨跑步好还是晚上跑步好啊？
3: 那主要看你想吃什么啦。如果想吃豆浆油条小笼包的话，那就早上跑；如果你想吃炸串火锅小烧烤的话呢，那就晚上跑。
2: 哎，要是我都想吃呢，
3: 那就早晚各跑一次咯。不过我更加建议你早上跑，因为早饭比较便宜。
2: 好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童装两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童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6: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
8: 陪你在路上。
7: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8: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7: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哈，这个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8: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早餐啊。当然了，看到这个粉丝的四群有人来补充哈，你看悠哉悠哉就说来了来了，今天吃的是这个鲜虾鱼板面啊，这个面看着也不错，然后配上了这个羊角蜜水果啊。
7: 还有我们粉丝三群的这个徐文静哈，他说母女俩呢双重奏哈，一个咳过来了，两个咳过去了。小姑娘这个真的是昨夜又发烧了哈，早上就只能喝了一点粥，配上了一条咸菜哈。
8: 对、
7: 这个、
8: 这两天好像有不少的朋友天气变化比较大，又感冒又发烧的，所以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尤其早晚还是比较凉的。
7: 对，早上可以还是要加一件这个小外套。

0: 是的，尤其有些朋友贪凉的，这个天就已经开空调了，还是适当的要注意保保暖啊。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看到这个粉丝六群的哈，六群昨天唐芷玲妈妈呢，在我们的直播间点了赞，还截屏发了我们俩的这个直播的照片啊，谢谢唐芷玲妈妈这个昨天在直播间给我们点赞支持。还有风卷一人，他说早上好，今天早餐是牛奶泡麦圈加锅贴还有烧麦。
1: 嗯，是的，唐芷玲妈妈也分享自己的早餐啊，他说今天早餐吃的是这个饼卷肉，还有呢豆浆，天气不错，今天出门地库的玻璃终于不起雾了。
0: 哎，他还特别贴心，你知道吗？你看他分享了什么，就是文字叮咬之后用了一款芦荟胶，他这么多年在合肥夏天都靠它，秒止痒去包，好物分享啊。我来看一下，是冰王芦荟胶。
1: 好，谢谢你的分享。
0: 现在618大促买二送一。感谢感谢分享啊。
1: 嗯，还有安静分享了早餐，今天吃的是这个是鸡蛋哈，还有玉米和卷饼，同时配上了前面的这个我没有太看得出来是什么，就像一个罐头一样的东西哈。
0: 嗯，好，谢谢我们的粉丝六群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看到是咱们的粉丝七群，你看猪猪他说家有初三考生，昨天晚上为了加强他的自信心啊，单独带出去吃的那个纳小烧烤还有纳啤酒，当然了孩子喝的是饮料哈，希望孩子能够加油，也祝愿六月大考的孩子们都能够如愿哈。然后呢今天早上就吃的是清肠款的这个生牛乳的酸奶。
1: 嗯，
0: 哎，你知道吗，他晒的这个红心芭乐草莓红石榴酸奶我昨天才喝过，我昨天去罗森超市看到这款酸奶了，我觉得好好喝的样子，我就买了。
1: 味道怎么样？
0: 还真不错
1: 啊，果然
0: 各种口味的，
1: 这个大家推荐过的好产品确实好啊。谢谢分享。然后还有呢张莹哈，他也分享自己的早餐，他说哎呦今天早餐有点发晚了哈，我们来看多说话，这个早餐里面呢有蒸的这个小笼包，还有呢这个是西兰花配上了自己的煮鸡蛋以及几颗啊这个红枣，同时旁边还有这个应该是核桃
0: 坚果、啊、
1: 上面配的是苹果，对不对？
0: 嗯，
1: 然后自己喝的应该是咖啡之类的哈，这个像燕麦粥。
0: 好，谢谢张莹哈。继续看到陆，他说初中生今天吃西红柿鸡蛋面，香煎牛肉煎包子，还有玉米鸡蛋核桃，用煎牛肉的锅呢继续煎包子，哎呀特别的香啊。
1: 嗯，谢谢我们七群朋友的分享哈。接下来再看到的是八群，听广播的洋洋说早上好，今天娃的早餐吃的是鸡蛋饼加上了小米这个小米稀饭，我的早餐呢是无糖的酸奶啊，拌各种料子哈。他说哈哈好丰盛啊。
0: 就是孩子要吃的丰盛，家长呢就在减脂。好，还有我莫妈说今天早餐是鱼丸加牛肉卷以及水果和坚果。
1: 嗯，还有呢这个云淡风轻的分享哈，今天早上吃的是韭菜盒子加上了水果酸奶还有水果，
0: 各种水果、
1: 对哇，今天早餐很丰盛，上面还摆了一个小造型，一个爱心的造型哦。
0: 啊，爱心的小猪说早上好，今天呢吃的是米糕，有点不忍心下嘴啊、哦、我来看看为啥。哦，确实很漂亮，这个米糕做的
1: 哦，像一幅这个
0: 山
1: 水画一般。
0: 对，是他说配了一杯豆浆，这个吃完上学了，心情美丽呀。
1: 嗯，还有第二的分享哈，说同学们分享早餐喽，今天早上吃的是烧麦鸡蛋蒸的荠菜肉饺子，昨天晚上剩的披萨呢放到烤箱里面烤了一下，还有呢一杯牛奶加上了水果，谢谢丁儿。
0: 是的，我们粉丝八群真的特别热闹哈，必须要给粉丝八群点个赞啊。还有我们的粉丝九群叫 HFYQ， 他说周三早上好，今天早饭是热干面，初中生很不喜欢吃面哈、啊、但是对于热干面情有独钟。哎，我也爱吃热干面，我有段时间跟记得朋克，我经常
1: 早
0: 上、
1: 早餐说给我带一碗面，
0: 对对对，我要吃热而且是热干面啊，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里边的那个麻酱啊，现在不敢吃了，因为热量太高。他说还有牛排、玉米、鸡蛋、包子、桃子、芝士烤榴莲啊，昨天收到好评，今天所以还要吃啊。
1: 嗯，谢谢 HFYQ 的坚持分享。还有这个应该是我们酒局像新朋友，我们没太看过的一个名字哈、啊，麻花。
0: 第一次来晒早餐。
1: 对，他说今天早上是乌冬面。同时旁边应该是配了一杯牛奶啊。
0: 对，是的，欢迎啊，就是潜水的朋友，虽然说这个在我们的粉丝群里，但是有的真的是没有见过哈，所以大家多来出来冒冒泡哈、说说话啊。还有小蔡说我是碳水脑袋，就爱各种面 饼啊、包子啊这种的啊，就碳水也要适当的吃，不然的话真的会掉头发，会不开心，所以是碳水的快乐，对不对？
1: 嗯，还有不晚哈，他说鹏哥贝贝红能唱，能不能唱一下生日快乐歌哈、啊？他说今天是我们家小孩哥的生日啊，每天上学路上都会听红能唱，很羡慕别人点的歌哦。
0: 嗯，好的，哎，还有这个，你看多米。

0: 客不仅在我们的平台晒早餐，粉丝二群也发了哈，还有丁日说吃了一根玉米，打算等会儿呢再买一个包子哈，也是来分享一下啊。
1: 嗯
0: 啊、同时你看我们的盘点一句录是四群的，他说今天早上也自己做了早餐，还榨了5谷豆浆，煎了小姨给的蒿子粑粑。他你们说的这个蒿子粑粑是不是糯米做的黏粑粑的那种啊？
1: 对，里面配上了一点这个蒿子的。
0: 好像是
1: 料之类的，
0: 对对对，很好吃啊、好了，今天早餐就晒到这里了，也是感谢大家的分享啊、特别丰盛。那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嘻哈搜获，要跟大家说一个5月29号下午4点的活动啊，就是一个月底清仓秒杀的一个活动啊、哇、这个闪购秒杀太划算了，
1: 里面有60多款大牌的美妆，包括什么气垫、香水、水乳、套盒、精华、眼霜、防晒、口红、面膜、粉底液、面霜、洁面、各户高光全都有，好全呐、
0: 而且价格有多狠啊 ？YSL 气垫99。TF 的香水才100毫升才299 ，SK2 2瓶中样99，海蓝之谜8件套199，雅莱诗兰黛的小棕瓶套盒199，安耐晒防晒89，哇！月底清仓秒完就没了哈，所以29号下午4点记得来拼手速。
1: 嗯，当然，接下来给大家带来这款好物呢，是来自科元氏的哈淡斑精华液，1瓶呢是50毫升，2瓶为一个组合，2瓶到手价呢是299，但是没完，
0: 对，
1: 你今天下单，我们再加赠你一瓶，
0: 三瓶
1: 299。
0: 好划算是不是？而且这款产品哈、它里面添加了透明维 C， 性质很稳，所以白天使用也完全可以放心啊、而且你知道吗，它能够帮助调理全脸的暗沉发黄，坚持使用你感觉到脸蛋越来越干净、
1: 对，而且它质地呢就像露水一样的轻盈哈，你轻轻拍两下它就吸收了，用完之后没有任何黏腻的感觉，之后你再上妆也是服服帖帖的那种，夏天更是毫无压力啊。
0: 299带走3瓶50毫升的科颜氏淡斑精华，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啦。
1: 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小时光》送给大家。

0: 好，来自胡锡浩小时光送给大家啊。近期呢，多地遭强降雨、暴雨天气的问题呢，也是不容忽视啊。那首先要提醒大家，非必要的时候呢，如果在下大暴雨的时候，尽量不要外出；若必须出门呢，一定要避开几处高危区域啊。
1: 首先就是走路的时候一定要远离井盖、下水道还有雨篦子哈。积水呢容易形成漩涡，吸力极强，十分的危险。
0: 对，还有同时要避开老旧建筑、还有施工场地、电线杆、断线和户外广告牌。还有严防这个塌陷、触电、坠物伤人哈，也不要靠近化工以及危险品的仓库。
1: 另外呢，严禁在高架桥、涵洞、地下空间躲雨，靠山临河区域呢，还要警惕什么呢？就是滑坡跟泥石流的危害啊。
0: 还有步行呢，尽量选择地势高的主干道，不要贸然的趟积水，远离河道，还有围墙边缘，留意脚下还有头顶哈，避开各类隐患设施。
1: 当然，如果是开车出门的朋友哈，出发之前呢，一定要检查一下雨刮、车灯还有刹车。那以及行车开这个视镜或者是近光灯、远光灯以及视阔灯哈，那切勿呢使用这个注意安全的时候，比如说车距的时候，不要使用远光灯。
0: 对，还有就是放慢车速哈，拉大这个跟车距离，不要随意超车。如果遇到积水路段，优先绕行。车辆涉水熄火之后，绝对不能二次点火啊，要立刻撤离并且求助。那车内呢可以常备一些逃生工具。
1: 没错，还有极端天气下哈，千万别抱有侥幸的心理，一定要多留心、多防范，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桶装两折起，折后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桶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7: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9: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0: 我要开始充电了。